写 no，一个劲的说不，怎么呢？他心里头啊，越来越隐隐的认为，那第二种可能性，也就是为突厥带来更大麻烦的可能性，可能更大一些。还有什么可能呢？嗨，这种可能性太可怕了，那就是啊。这崔兴率兵从凉州出发之时，没到达宿州之前，他就把兵力分成了明暗两支了。也就说，一开始这崔兴已然定下了明打宿州、暗袭瓜州的战略。那一支部队在崔兴的带领之下，一路上又敲锣又打鼓。轰轰烈烈，旗幡招展，大张旗鼓，来到宿州城外，又是攻城，又是陷阵，其实啊，是吸引自己的注意力呀。而另外一支精兵，可能已经暗中绕道前往瓜州。不说戈壁吗？不说祁连山吗？那是宿州这块的地形，你从宿州这边走。那可不得翻山越戈壁吗？但人家没在这个地方走，人一开始就绕道了，绕远突袭瓜州，直接的如同一把钢刀一般插入突厥防御的薄弱环节呀！如果是这样，那就一切可以解释了。也正是因为崔兴这支部队是从凉州出发绕道走的。所以完全可以不经过宿州周边，那这么一来，我自己派出的巡逻人马当然也就发现不了了。要这么一来，哎呀，这福聚岭啊，不敢往下想了，额头上豆大的冷汗都冒出来了。要真的是后一种情况，算算时间。瓜州遭到攻击，应该近在眼前了。可能这两天，人家奇袭队伍已经到达瓜州城外了。如果瓜州遭到攻击，自己该怎么办呢？该如何应对呢？我派兵去支援，不行。怎么？你不知道攻打瓜州的是崔兴的主力部队，还是崔兴的一小部分力量？也就是说，你不知道在宿州城外的崔兴人马是主力部队还是吸引部队。万一人崔兴在宿州城外的兵马那是主力的话，你一旦撤兵去救瓜州，反倒是中了人家调虎离山之计了。那你宿州就空虚了。一旦崔兴得知宿州没兵了，他立刻发动进攻，发动猛攻。那宿州城岂不危矣呀？说干脆呀，不支援了，死守宿州。那还是那个问题呀，万一宿州面临的崔兴队伍不是主力，只不过是吸引宿州敌人的一小部分力量，主要兵力绕道打瓜州去了。你要不支援瓜州？瓜州一旦失守，那沙州和宿州的突厥军队就会被切断呢。这一切断，我就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也把我的供给给切断了，这是作战大忌呀！哎呀，这福聚岭现在后悔了，后悔什么呢？后悔自己呀，这个兵书战策读得太多了。看来这个书读多了，有的时候也未必是好事儿啊。知识就是力量，但有的时候知识反成累赘呀。要是自己什么书都没读，可能现在呀马上拉队伍去救瓜州了，也可能根本不管瓜州，就在这死守宿州，怎么地都行。但是现在知识太多了，分析太多了，这一分析手鼠两端。真是进退两难呢！哎呀，这福聚岭现在呀，那真是左眼。

右也不是，越想脑袋越大，嗡嗡作响，咣咣直踹脚，嘣嘣直砸涮案呢，恨不得呀立即抓住几个人给杀了，怎么发泄发泄自己的憋屈，自己的抑郁呀。福聚灵今天算叫从天而降啊啊！这位武大王爷，咱说了，是借道吐蕃，绕道拐，大人突然驾到，就杀自己一个措手不及。何况这个钦差大人还是武重归，这位武大爷呀，还有赶紧接吧，忙手忙脚把官帽戴好喽，把官衣穿好喽，把腰带一扎啊，噔噔噔噔噔。气喘吁吁的，一边跑一边扎腰带，就跑到正堂门口。到这里，邦噔一下子，跟一个人撞个满怀。哎，这往后退两步一看，孔宇鹏孔大人是大吃一惊啊！就见有一个人已经一步跨进了正堂，刚才撞自己的正是那位。那怎么没撞过人家呢？人家块头太大了。就见迈步进堂的这个人身高过丈啊，膀炸三旬，虎背熊腰啊，那真是肩宽背后屁股大，大草包肚子能装五个大西瓜，那么大的肚子啊，舔胸叠肚，自己根本的看不到自己肚脐眼儿，用手想摸摸肚脐眼呀，那不借助痒痒挠，用手根本摸不着啊。脑袋就如同一个头号的大披萨，眼睛那就像两个又大又圆的泡芙，啪啪鼻子没鼻梁，打冷眼一看就好像一个曲奇饼干贴在那里似的，嘴唇挺厚，往外翻盘着，红的发紫，冷眼一瞧啊，就像两根烤肠似的，一对耳朵就如同两瓣蝴蝶酥，这哪是个脑袋呀，整一个西饼拼盘啊。头戴王冠，身披王袍，呵，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啊。这一对泡芙眼睛往上翻翻着，哎，白眼多黑眼少，其实黑眼珠也不少，就是呢有点瞧不起人，往上翻着眼睛看人，舔胸叠肚，晃晃荡荡迈到正堂。就这个身量，往秤上腰一腰，250斤，一点不多一点不少。您说这孔宇鹏孔大人往秤上腰腰，毛重118斤，把官袍带履扒起来，光着屁股腰116斤半，那怎么能够敌得过这250啊？当一下子就被这位给撞进来了。谁呀？非是旁人呐，正是武则天他那得意的侄儿，高平郡王钦差大臣武重归，武大钦差。这武重归自打接到圣旨，捧了钦差大印，拿着御赐金牌，就带着人悄没声动的绕道吐蕃。谁也不重归呀，本来也是山西人，经常的呀在山西陕西这一带呀围观打仗，长时间这么一熏陶，官话呀说的也不利索，说山西不像山西，说陕西不像陕西，也有山西味儿，也有陕西腔，还有甘肃味儿，总而言之他这个话呀有点杂，但是也改不了了，索性他说话大家都能听懂，谁也不计较，跟皇上武则天说话也这味儿。他一喊一州刺史接旨，这孔宇鹏啊不敢怠慢，扑通一下子了袍就跪倒在地了。这武重归当当当当当当就把这圣旨宣读完了。圣旨一读完，这孔大人呢愣在地上了，差一点啊连这磕头谢旨都给忘了，愣了半天

0: 不超过120斤的人，那能做多结实啊？这五重龟250啊，往上一坐，咔嚓，就听咔嚓一声，但是这个榻也并没有折，估摸着受内伤了，可能这个使用寿命要大打折扣。还好没塌下。这五重龟耳朵也不好使，好像也没听见，大大咧咧往上一坐，披萨脸往下一沉，香肠嘴往下一撇，曲奇饼的鼻子哼了一声，瞪起泡芙眼。我说孔大圣，这个圣旨你都听见了吧？怎么样，你还有何话可说呢？这孔宇鹏这个时候才回过神来。哎，钦差大人呐，下官不太明白。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圣旨里面说瀚海军秘密调动到益州，这是从何谈起呀？哼，怎么？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啊？非也，非也。那么说是确有其事？没有的事，没有的事。吴重归一听这话，生气了。哪点才能当善州刺史？你就是靠你姑妈，你在这里给我吹胡子瞪眼，你吹不着。再说了。现在陇右道战事正酣，孔宇鹏大人日夜操心的是怎么保障益州的安全，他哪里能够想到，突然间从天而降就来了这么一位没有头没有脑的圣旨啊，还来了这么一位以仗势欺人、刚愎自用著称朝野的钦差大臣武大爷呀，这真让孔宇鹏啊有点如芒在背的感觉了。要按照孔宇鹏平常的脾气，你跟我吹胡子，你吹不着，我还跟你瞪眼睛呢。但现在呀，不是置气任性的时候，还得耐着性子回答武重归啊，回钦差大人，瀚海军是驻守亭州的军队，益州有自己的义武军，两军各自为政，互无往来。所以说，瀚海军来到益州，这根本是无稽之谈嘛。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瀚海军来到益州，他们到我益州干什么呢？而我这个益州刺史又怎么会一无所知啊？所以呀，下官可以向钦差大人保证，圣旨上所说之事，纯属是。子虚乌有。孔宇鹏说话的语气、神态坦白肯定。这大大的出乎武重归意料之外了。武重归还以为到这里一说圣旨，得把这孔宇鹏给吓趴下了呢。一看人家那当当当，好像振振有词啊。哎呀，这个孔宇鹏还真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呢！我刚当上这个钦差大臣，就碰到了你这么一位难啃的骨头，我要啃不动，我接下来这钦差大臣还怎么当啊？孔宇鹏啊，你放区区屁！你说自诩无有就自诩无有了，哪道说这圣旨还诬陷了你不成？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益州刺史孔宇鹏大人一点不惧武重归呀，在武重归面前语气神情坦然自若，这让武重归呀很有点意外。武重归本来想啊，这下当了钦差大。

人，那就叫做代天巡狩，如朕亲临呐。走到哪里，我都是大爷，我说了算，我可得好好的抖抖威风。这第一阵，我就先打这一州，到一州我先给这个孔宇鹏啊，强压怒火。人家毕竟代天巡狩，如朕亲临，代这武成圭呀，这个气焰也没开始那么足了，他狠狠的白了一眼孔宇鹏。孔宇鹏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着实让这位武大爷十分不爽啊。他又大大咧咧的往这踏背上一靠，就算你本人对此事一无所知，也不能保证一周就没有其他人了解此事了吧？孔宇鹏紧接着武重圭的话往下说了，下官可以担保，整个一州官府都不可能有人瞒着下官私自隐。突然间，这武重圭是仰天狂笑啊！孔宇鹏一看，跟这位呀，实在没办法沟通，这不在一个频道的，明显这怎么回事啊？又拍桌子，又瞪眼，又哈哈狂笑，这人到底有没有毛病啊？这个时候武重圭笑完了，哎呀，笑的武重圭呀大草包肚子乱颤。孔大人啊，你就不要在本钦差这里自吹自擂了，免得到时候自己打自个儿脸。这孔宇鹏啊都已经气得眼冒金星了。这孔宇鹏咱说了，一州刺史，那是一方重镇的边疆大吏呀。像这种守边境的大员们，那可都是不善行的，都有脾气的。好脾气的到中原做官去，你守不住边疆，守边疆就有可能给边疆外面的少数民族啊，国外呀发生争端。你发生争端，脾气好了那哪行啊？这脾气那必须是有个性的。本来呢在这边境，那就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虽说一切听中央的，但是那也分什么事儿，诺诺不笑不说话，你们说什么我们就得符合，不是那回事儿了。你来到我边疆了啊，我早就听说过你武重圭，高平郡王，飞扬跋扈，草菅人命，非常暴躁。今天一看呢，一点不假，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人呢，不但是飞扬跋扈，不但是暴力输出，更可恶的呢，这人有毛病，这喜怒无常啊，这位令人厌恶。再说那圣旨写的什么呀？说看海军秘密驻扎在一州附近，这哪来的事儿啊？在孔宇鹏看来呀，这简直是空穴来风啊。所以孔宇鹏现在这心里头不禁怀疑，是不是武皇在借题发挥呀？是不是当今圣上想处置我？没毛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编了这么一个瀚海军事件，其实目的在我，派这么一个眉毛大狗熊来抓我来了。哎呀，一想起这个，孔宇鹏能不害怕吗？你别看有脾气，有脾气也怕武则天呐。一时之间参不透内情啊，所以是又急又恨，急怒之下这个言行啊就有点失控了。武重圭呢还在这里步步紧逼呢，一看这个孔宇鹏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悠，也不说话。我说孔大人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你的心虚了？孔宇鹏一咬牙，钦差大人，既然你要查一州的大小

0: 官员，那好，下官现在就命人把他们全部叫来，你就挨个审吧。<笑>怎么，孔大人想去通风报信吗？趁他大人，这孔玉鹏啊，这下按不住了，暴喝一声啊！你，按不住也得按。 这火呀都顶到顶梁门了，但还是硬生生给按下去了。因为孔雨鹏现在拿不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武则天要抓自己一招之错，故意激怒自己，让自己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比方说，让自己对这钦差大人无礼，钦差就代表皇上，对钦差无礼。 就等于对武则天无礼，本来孔雨鹏没毛病，没有罪，那也能给你安上一个欺君罔上之罪，马上就掐监入狱，都有可能的事儿。所以呢，火撞顶梁门，仍然给压了下去。这不好压呀！把这火往下一压，这孔雨鹏整个脸呢，都变铁青了。 吴重圭仰坐在那里，看着孔雨鹏铁青的脸，吴重圭这才感到胜利的满足。嗯，终于这根骨头啊，让我啃了个牙印儿啊！哈哈哈哈！吴重圭抬手揉了揉脖子，孔雨鹏在旁边看着心说：“你有脖子吗？整个脖子扛一大肉球！”切，孔雨鹏。 128个半，看不上武重圭。就见这武重圭，只是你今天晚上可哪里都不能去了，我的卫队会照顾你的。直溜到了，特快列车、动车，武重圭又吃了饭，喝点酒，解解乏，让人把残席撤下，把房门一闭。哎。
1: 武重圭一屁股啊，就坐到榻上了，一栽在身子，仰倒在床上，绝挺美。一个呀，确实舒服；另外一个呢，今天总算是尝到了钦差大人的滋味了，成功打击了孔雨鹏。嗯，骄傲、满足，带着这种满足感，武重圭一会儿功夫。 是欣然入睡，迷迷糊糊，迷迷糊糊，这觉睡得这个香啊！在睡梦当中，吴重圭呀，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高平郡王王府。哎呀，自己的大夫人、二夫人、三夫人、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全过来了，一个花枝招展的，这个搂着自己的腰，那个扶着自己的膀子。 这个给自己灌酒，那个给自己倒菜，呵，这个美呀，还有几个美女在自己面前蹦叉叉，蹦叉叉，蹦叉叉，在这里跳着美丽的舞蹈。跳着跳着呢，其中一个最美的美人儿，哎呀，身材非常窈窕啊，穿的也非常暴露，抹画的也非常的性感，红红的嘴唇儿。 慢慢的就靠近了自己，自己伸手啊，就把这个美女就拉到了自己怀中。吴重圭撅起自己那两片如同烤肠的嘴唇，刚想贴到那美女如同樱桃一般水灵灵的小嘴唇上的时候，这两个人的嘴唇啊，还就差那么一韭菜叶儿。就这个功夫，砰！
0: 这吴重圭呀，就听见咣当这么一响，一下子美女也没了，陪自己的小三、小四、小五也都没了，嘣楞的一下子睁开眼了，哎，怎么回事？他娘的，什么时候？这个时候啊，才发现有人咣当一下子撞门上了，可能这位呀跑得太快了，啊噔噔噔噔噔。 没来得及收住脚，当一下子撞门上了。这个响声把吴重圭给惊醒了，你说扫兴不扫兴吧？就这个时候。

0: 又听门外传来了孔雨鹏变了调的叫喊声：“钦差大人，钦差大人，你快醒醒！一州城外的哲罗曼山突发山火，火势极为凶猛，需要立即派人去救火呀！”啊！这一下子呀，把武重归吓了一跳，赶紧一咕噜身从床上爬起来，差一点没趴地下。怎么呢？身子太重了，起来太猛了，这个肚子咣当一折，这草包肚子就得占100斤呢，差一点没把这又完全睡醒呢，还沉寂在梦中美女身上呢。另外一个呢，这个武重归擅长的是作威作福，争权夺利。
1: 不了，是是是，义武军只有下官才有权调遣，但是你的卫兵又拦着我，哪里不让我去呀？
0: 哦，武重归一听，绕了这大半圈，闹了半天是这个意思呀。哎，武重归呀，把脸往下一沉，手往后一背，脑袋一低，他琢磨了一下子，孔大人啊，我看不必太慌张，这件事啊，完全可以从长计议啊啊！孔雨鹏一听，什么救火从长计议呀？哎呦，钦差大人呐，这是救山火，要是不救的话，天明就烧到益州城了。哦，又这么严重啊？那好，那好啊，蹦钦差，马上与你去正堂，你让他们请那义武军将领过来吧，你在正堂吩咐不就完了吗？哎呀，好吧好吧，孔雨鹏实在没办法，人家是钦差，人家嘴大自己嘴小，听人家的吧。简短结说，他们俩到正堂了，时间不大，这义武军的将领都到场了，不仅是将领到场了，连益州官府衙门上上下下的官儿，除了已经赶去救火的长史杜浩之外，凡是有胳膊的全都到场了，乌压压站满了刺史府大堂呢。孔雨鹏就在这里安排救火的事宜。武重归一看呢，哎呀，这天也快亮了，也睡不着了，这救火的事儿啊，自己也不在行，也不归自己管，自己到这里干脆呀就开始审案。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18004367333。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季节。
1: 如果你有西西 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六。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amazing。
1: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
2: 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三室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零下40度的林海雪原，他们话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著》，
1: 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4: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调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0: 抗联战士，我们得救了，得救了！
1: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守将队全体战士，换上劳工的衣服，跟着他们进入隧道西口工事区，咱们拔掉日伪岗哨，冲进他们大院里。鬼子，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2: 司令，这边的鬼子都已经打扫干净了，隧道工地发电所那边的同志也得手了，发电设备已经被我们破坏。
1: 好，太好了。
3: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被俘。
1: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
4: 听众朋友们，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在零下40度的雪原，

0: 以树皮棉絮充饥，用钢铁意志与敌人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的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探寻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1: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0: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1: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与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
0: 嗯，
1: 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0: 嗯，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擅长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1: 应该说抗战初期啊，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0: 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1: 1933年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0: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1: 1934年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美意。

0: 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孙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但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0: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的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3支部队10000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1: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0: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岔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时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1: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1: 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0: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儿。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这个朵是躲藏的躲，而不是花朵的朵呀。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
2: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击。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AM 738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银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4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1期，热血忠魂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击的民族。

0: 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的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周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四五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一人，伤敌六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1: 那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0: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
1: 区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五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三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四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做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换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身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投降保命。
0: 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四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携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的2月份，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漫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3: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奇诡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

0: 同行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服饰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首先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宇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八仙得道第130讲，梨园的合掌班带领着由吕洞宾变化成的这个老狼儿，两个人呢急急忙忙的就上了金殿了。来到金殿上，双双跪倒：“臣梨园长班叩见万岁，小民老狼儿叩见万岁。”玄宗皇帝手捻胡须，在幼小之时跟随师父学了一点变幻之术，昨天也是头一次见圣驾，小人有点惊慌，所以失仪了，在您面前这样变来变去，还请万岁恕罪。
2: 哦，
1: 朕来问你，到底是不是张果大仙？哎呀，万岁呀、啊，小民再也不敢犯欺君之罪，小民实实的不是张果大仙。
2: 哦，
1: 这么说你还不想承认自己就是大罗金仙？哼！来人呐，呼啦这一下从殿角那儿上来不少的武士。玄宗皇帝伸手一指跪在旁边的那位合掌班：“胆大的梨园长班，在你梨园藏仙不报，就是欺君之罪。来呀，把他打入天牢。”说着话，这几个武士一同上前呐，就把这位合掌班推推搡搡的就要押进天牢。到了这个时节了，那位合掌班吓得呀是不住的呼唤：“老狼救我呀，老狼救命啊！”这位老狼呢赶快把手这么一摆：“慢，万岁，小民还有下情禀奏。”
2: 哦，
1: 怎么，你愿意承认自己就是张果大仙了吗？哎呀，万岁呀、啊，您是不是先把合掌班给放回来呀、啊？好，把合掌班放回来吧。这一声指下，这些武士们把这位长班呢又给推回来了。万岁呀、啊，小民虽然说我不是张果大仙，但是小民我知道张果大仙今在何处。万岁，您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把大仙请到宫中？
2: 哦，
1: 玄宗皇帝这么一听，如此说来，你果然不是张果大仙。哎呀，小民怎么敢欺瞒圣上呢？那么你说一说，这个张果大仙他今在何处呢？万岁，那张果大仙今在终南山，心不成呢？
2: 哦，
1: 万岁，您果然是诚心诚意的话，我想呢，就请万岁，您应该派出您这么一个心腹的大臣，代替您到终南山去恳请这位大仙。只要心诚，哎，大仙一定会跟随您派去的大臣来到宫中参王见驾。
2: 哦，
1: 那么你看一看，朕应当派哪位大臣前去才好呢？小民替万岁您想了想，我看呐、啊，就是万岁您身旁边的那位叶法师去最为恰当。因为他身为法师，他懂得应该如何。

0: 敬仙，如何请仙？有他去，我想一定能够把那张果大仙请到宫中。
1: 哦，
0: 玄宗皇帝听完这一番话，点了点头。既然如此的话，那你们就退下去吧，还回梨园去吧。臣遵旨。就这样，这位长班呢，带领着这位老狼儿，还有他们梨园的全班，退出了皇宫，又转回了梨园。他们前脚刚一走。这位玄宗皇帝，赶快降旨，把这位叶法师赶快请上金殿。叶法山一听，皇上要传他呢，急急忙忙的上的殿来参王见驾。爱卿，赶快平身吧！啊，爱卿，这一次得劳动你辛苦一趟了。叶法山一听，皇上干嘛跟我这么客气呀？哎呀！万岁，您有什么旨意，只管下来，臣没有不遵之礼。你呀，辛苦一趟，替朕去一趟终南山。哦，那张果大仙，朕一查明就在终南山。你要诚心诚意的，哎，替朕到那儿去恳请这位大仙，这位大仙肯定的能跟随你来到宫中。朕要把他奉为国师，朕把张果大仙请来，叶法师，这也是你的大功一件呐，朕一定会给你多加封赏。这叶法山一听，哟，感情是这么一档的差事啊！嗨，在金殿上他也不敢抗旨不遵呢，只好是往那一跪，领旨谢恩，出来了。下了殿以后，他这么一琢磨，哎呦，甭问呐，这准是那位老狼儿给出的主意呀、啊！明明他就是张果大仙，为什么非得让我去趟终南山呢？皇上下了旨意了，不去又不成，我干脆先去趟梨园。我呀，这回好好的跟这位老狼儿请教请教，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位张果大仙给请到宫中呢？于是他急急忙忙的来到梨园。那位合掌班一看，哟，叶法师您来了啊！哎，我要求见老狼儿啊！您等一等，我给您回禀一声。其实啊，这会儿吕洞宾、钟离权还有张果三位仙人正在屋子里边哈哈大笑呢，不笑别的呀。就笑这吕洞宾出的这主意太高了，既免去了欺君之罪，而且呢还能够好好的教训教训这位叶法善。他们这正说着呢，就听外给请进来了。这回叶法师啊显得特别的客气，借着老狼儿赶快的去请大仙去，大仙肯定很受感动，一定会跟着您来到长安，跟着您进宫去参王见驾。
1: 哦，
0: 那怎么样才能够表现出来我是诚心诚意呢？您呐，您想，这是求仙呢。一，您不能够乘轿；
1: 哦，
0: 二，您不能骑马；
1: 那我
0: 三，还不能够带着随从。就您一个人儿，哎，一步一步的走到终南山，只有这样才表现出来皇上求仙若渴呀，是真心真意的，是求仙访道啊。这么样一来，那张果大仙能不受感动吗？一定会跟着您来到宫中，这样您不就大功告成了吗？这叶法善这么一听，哦，合着我这跟充军发配差不多呀。哦，我得一步一步的，心甘情愿的去趟终南山。师傅、师叔，你们二位可也不能闲着。哦，需要我们做什么呢？师叔，不就去趟终南山吗？这有什么呢？用不了几天你就回来了，什么用不了几天就回来了？你知道？

这一次啊是求仙访道，一不能够乘轿，二不能骑马，三不能带着随从，我得一步一步的走到终南山。啊，这王氏这么一听，长安到终南山，这也是千里之遥啊，这你就这么一个人一步一步的走，一个随从都不能够带，这一路之上谁伺候你呀？不能有人伺候啊，要不然怎么能够显出来真心真意呢？哦，你赶快的替我准备准备吧，给我带上点干粮啊，带上点银两啊，另外打发人出去，赶快的再给我买这么几双草鞋。买草鞋干什么啊？干什么？我这穿着靴子能走路吗？啊，我得什么时候走到终南山呢？买草鞋，我这一路上没跟你说吗？得一步一步的爬山涉水，奔往终南山。哎，谁让你多嘴多舌来的？哼，这都是你啊，多嘴多舌的报应，你这叫自作自受。等着吧，我让人给你准备去。他的妻子王氏呢？赶快让家人准备干粮的准备干粮啊，给他准备衣裳的准备衣裳，还打发人呢到外边买了不少的草鞋，全都准备好了，打点行囊，带上干粮，还带了不少的银两。到了第二天早晨了，洗漱完毕，吃罢早饭，换上一双草鞋，又带了好几双。他呀，自己背着包裹，离开了家门，就走出了长安城。嘿嘿，其实啊，出了长安城，他走出去也就是刚刚那么十几里地，立刻觉口干舌燥，腰酸腿疼。那是，你想，他是在皇上旁边的法师，每天回到家里边，有不少的仆人在这伺候着，不是婆子就是丫鬟呐，那真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过惯了这样的日子了，现在就一个人背着包袱奔往终南山，不鸟他哪受过这样的罪呀？心想，我真的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不让我乘轿，不让我骑马，哎，我能不能够雇个脚力呀？对，有没有赶脚的我雇上他们，我骑了一匹驴去成不成啊？他呀，也就是刚刚想到这儿，哎，只见从旁边啊就过来这么一头驴。他一看这头驴，嘿，是头黑驴呀，这个黑毛啊，这个黑呀，就跟这个断的面一样，油黑油黑的。而且这头驴呢，白鼻子白嘴儿，白肚皮，四个蹄子就跟这个银蹄一样，这个漂亮，这个好看就甭提了。再一看赶驴的这位老人呢，哎呦，这年岁可真不小了，怎么须发洁白呀？穿着这么一身灰色的裤褂，腰里边系着丝绦，白袜青鞋，老人家呀，一边捻着胡须，在旁边一边赶着驴。他呢，急急忙忙过来了，深施一礼，老人家，哎呦，这位老人呢，赶快点了点头，哦，您给我施礼为何？没别的，您看，您是赶脚的吗？我想啊，骑这个驴，您看我多给银两，成不成啊？哦，我不知道您打算奔什么地方去，您是干什么去？嗨，别提了，我呀，是替我家主人到终南山前去求仙。啊，这位老人一听，哦，您是到终南山前去求仙？是啊。这位老人呐，把头一摇，哎呦，这可不行，跟您说啊，您甭管上哪儿去，全程唯独去求仙这一档子事儿，您可千万千万不能够骑驴。我怎么不能够骑驴？您看，您要是一顾上脚力呢，就显得您心不诚了，不是真心真意的前去求仙。那个神仙什么不知道啊？神仙要知道了您不是真心，您呢不单见不着仙，恐怕您也求不了仙。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是心诚则灵啊！您呢凑合着还是自己走。

0: 说完这句话，这位老人一抬手，
1: 啊，
0: 照这个驴屁股上就是一巴掌。这个驴啊，这天终南山，哎，走了啊，没有三四天，这两只脚啊，就打起了一脚的燎泡啊！哎呦，把他给疼的实在是疼痛难忍。好容易看见前边那儿啊，有这么一个店房，住店吧。进门以后，哼哼哎呦，就往炕上这么一躺。这店主人一再问说：“您吃点什么？”摇了摇头，怎么吃不下去呀？您喝点什么？摇了摇头，您这是怎么了？没别的，我是到终南山前去求仙呐。没有想到，刚刚走这么几天的时间，我这两只脚全都打了泡了，我实在是疼痛难忍呐！哦，这么回事啊？那好办，我给您医治医治。哦，怎么，店主人，您还会医治这燎泡？这算什么呀？走路之人免不了啊，打几个水泡啊。我呢，给您打盆温水，您呢先泡一泡，然后我把您这个脚泡这么一调，再给您抹上点药，您呢就没事了。哦，多谢老人家，多谢老人家。于是这个店主人呢，还真给他打来胆笨了。终南山，八仙得道第131讲，野法善呐，总算是把这两脚的燎泡给治好了。他呢，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奔往终南山，每天一边走着，心里边一边琢磨，要说也是，求仙哪有那么容易呀？哪能够这么一睁眼就看见仙人了呢？哎，对，这也是因为我多嘴多舌呀。这一回呀，既然如此了，我呀，索性就真心真意的，我奔往终南山，我看我呀，能不能够见着这位长老，往山上爬吧。哎呀，一步一步的往山上爬，也就刚刚爬到啊，半山腰这儿，哎，他就看见呢，前面有这么一个小道徒，一大官呢，也就是十二三岁。这个小道童啊，手里边拿着一个小药橱子，有这么一个小药篮子，在这个山中间这采药呢。他一看，好容易见着道童了，哎，我可以上前打听打听啊！急急忙忙过来，冲着道童深施一礼。哎呀，这位小兄弟，我问问你，他刚这么一呼叫人家，这位小道童啊，看他一眼，然后呢，还接茬采药，自言自语的说：“哼，哪来这么一个野人呢？张嘴就跟我叫小兄弟，也不看看自己才多大呀？大不了也就是刚刚四五十岁吧。哼，就你这岁数啊，当我的灰孙子。”我还嫌你小呢，啊！叶法善这么一听，哟，人家挑眼了，赶快过来，又从师一礼啊！道长，道长，请了，道长，请了。我问问，行了，行了，问什么呀？哪儿那么多可问的？你不就是从京城来的？到这儿不是想见一见那位张火大仙吗？啊！叶法善这么一听，这真是啊！总算找对了人了。哎呀，道长啊，您跟我说一说，张火大仙今在何处？我是千里之遥啊，来到这个地方，而且我是替着当今万岁前来恳请这位张火大仙。行了，行了，行了，说那么多管什么用啊？我既然知道你前来恳请张火大仙，我也告诉你说吧，张火大仙呢没在终南山。啊，就这一句话呀。这叶法善扑哧坐地下了，心想：千里之遥，一个多月，我走得走一个多月的时间呢。神仙知道不知道啊？日行万里，夜游四海，不是腾云驾雾啊，就是地遁、水遁，或者是缩地法，那不是一眨没眼功夫就到了吗？走几个来回，这要算什么呀？什么要先去先进宫？那。照您这么一说，大仙确实就在宫中。哎，我可说不准啊，

没准一会儿回头就回到终南山来，到底在哪儿呢？我也说不清楚。你要是不放心、不相信我的话，你这么着吧，你就在山底下租成这么一间小屋，你在那儿等着，也没准呢，等这么几十年的功夫，张国大仙回来，许能跟你见上一面，那也保不齐，你在下边踏踏实实等着吧。哎呀，这个叶法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不住磕头。道长啊，道长，您跟我说句实话成不成啊？我怎么样才能够见到这位张国大仙呢？啊，您看我这一路来的不容易呀、啊，千里之遥啊，我这两只脚都打了泡了。您看，能不能够让我见上张国大仙一面？您直言相告，这个张国大仙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嗨，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呀？我这采药你也没工夫跟你啊，哎，听你这个絮絮叨叨的，是不是？你也别缠着我，你这么着吧，你回去看看去吧。啊，我回去看看，我回去可又是千里之遥，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小道童微微一笑，哦，你也知道走不动了，你也知道累呀、啊，啊，嘿。念你这一路之上啊，心还比较诚，你是真心真意的前来求仙。这么着吧，我把你送回去吧。啊，哦，道长，把我送回去。说着话呀，就只见那个小道童就把手里边的药橱子迎风这么一晃，扑噜，就变成了这么一把扑扇呐。对准了这个叶法善，呼的就这么一扇，哎呦，感情就是一阵大风，呜的一下，叶法善让那个风刮的是疼，哎，觉得也不怎么疼，怎么还软软乎乎的？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他呀，睁开眼睛这么一看，啊，一看周围，哎，我怎么到家了？不单到家了，而且自己就躺在自己床上呢，这是真的吗？再一看家里边这些家具，什么柜子、箱子呀，还有他妻子的梳妆台，这确实就是我们自己家呀。嘿，这位道童这么一扇子，把我就给扇到这儿来了，这是真的吗？他妻子王氏啊，正在外边看花呢。听见屋子里边一有动静，赶快进来了。进来这么一瞅，他在炕上躺着呢。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也不圆一声啊？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哎，你什么时候回来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回来的？我是让人家一扇子给扇回来的。胡说八道是不是？啊，哪有这么一扇子？多大的风把你扇回来？哎呀，贤妻呀，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吧。于是他就把自己这一路上的情况一五一十的都碰见什么人了，最后那个道童怎么样把这个药橱子一晃这么一扇把他扇回来了，跟王氏这么一讲，王氏听完了啊，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呀、啊？啊，我告诉你说吧，什么那个老狼啊，什么那个倒骑驴的老头啊，什么给你治疗炮的店主啊，还有那个道童啊，那肯定都是张国大仙一个人，人家是神仙，神通广大，你知道不知道啊？人家这就是教训教训你，惩罚惩罚你，看你今后还是不是这样多嘴多舌啊？是这么回事吗？他们两口子在屋里边一说话，惊动了外边这些家人了。婆子丫鬟这么一惊，哟，大奶奶这跟谁说话呢？急急忙忙进来这么一看，哟，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啊，是我回来一会儿了，你们赶快给我打洗脸水、漱口水，赶快把这个朝服拿来，我得赶快上朝。这些仆人们立刻伺候着他，洗脸呐、啊、漱口啊，换上朝服，登上朝靴，急急忙忙的，他呢？就奔往宫门而来，走进宫门这么一看，哎，那大树底下围着不少的太监，在那指手画脚的，也不是看什么东西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急急忙忙过了这么一看。

0: 啊！
1: 叶法善呢，立刻就傻了，怎么？就在大树这儿拴着这么一头驴，他一看这头驴呀，就是他刚一出长安城碰见那位老者赶脚那匹黑驴。一看高力士也在旁边呢，把高力士拽到旁边去了。高公公，哎呦，叶法师您回来了？不，这驴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就是您走后奔终南山那一天啊，晌午后吧，就。张果大仙真的来了，哦，大仙来了啊！而且大仙倒骑着这个驴来到宫门这儿，自己就说了，他是张果大仙前来要面见万岁。赶快的往里边这么一回头，万岁一听张果大仙到了，立刻带领我们去迎接呀，就把这位大仙呢给迎进去了。这驴呢，就交给太监们，让他们。在这儿好好的喂养。要说这驴可也怪啊，给多好的草料是一口不吃，哎，给什么样的水它不喝？你看，这不好长时间了吗？这驴呢还越活越精神，你说这驴乖不乖呀？这高力士这么一说呀，叶法山更糊涂了。哎呦，难道说我妻子说的这都是真的吗？我得赶快上殿。哎，高公公，您替我回奏一声，就说我回来了。好，好，好，你等着啊，我给你回奏一声呢。于是啊，这个高力士急呢，对面坐着那位皇上，他差点乐出声来。怎么，玄宗皇帝呀，也不戴那个冕旒冠了，也不穿滚龙袍了。这玄宗皇帝呢，也弄这么一身道士打扮。也在这个蒲墩上边，就跟这位张果大仙面对面的是盘膝打坐，在这儿正学着呀静坐之功呢。他赶快上前往地下这么一跪，臣叶法善叩见万岁。到这个时节了，玄宗皇帝才微睁二目，把手一摆：“叶爱卿，你起来吧。”这一次到终南山，你辛苦了啊！我辛苦不辛苦的？我想这位国师他心里边全都明白。到这个时间，张果大仙微微一笑，看了看叶法善，哼哼，怎么？你妻子说的话你还不明白吗？事到如今了，你还敢多嘴多舌？不敢，不敢，弟子不敢。弟子不敢，先师您救命！先师您救命！弟子不敢，赶快冲着当过大仙呐，是不住的磕头。玄宗皇帝把手这么一摆，既然如此的话，国师住在集贤院，你从今天往后就好好的在国师身旁边伺候国师吧。臣遵旨。打这儿开始的叶法善呐，再也不敢多言多语了。而且对这位张果大仙呢，那是毕恭毕敬。自打张果大仙呢进了皇宫以后，开始的时候，这位玄宗皇帝对张果大仙那真是毕恭毕敬，言必听，计必从。甭管是啊有大事还是小事，都要问一问这位国师。张果大仙呢，也多少给他出点主意。你想这么样一来，立刻就是国泰民安的，显着哎又偏，再加上呢，旁边有一写这个到手啊，你想你拿他开玩笑，他能够跟你不开玩笑吗？你看这天，这个玄宗皇帝呀、啊，他摆下酒宴，让人呢去请这位张果大仙，张果大仙来了。他请张果大仙喝酒，张果大仙一再说：“臣不胜酒力，哎，多饮几杯，多饮几杯啊！来，朕陪着你喝。”张果大仙没喝那么几杯呀、啊，两只手一扶这桌案，就趴在这个桌案上了，好像是睡着了。这位玄宗皇帝呢，悄悄的，他呀来到外边干什么呀？他让这些太监们把张果大仙那个黑驴给牵来了，怎么？他听太监说了。

说这个吕子打进了宫以后不吃草料不喝水，今天这玄宗皇帝呀、啊，非得让这驴喝酒不成，让太监抱过一坛子酒来，伸手一指这驴，黑驴，朕赐你酒喝，你敢不饮吗？这黑驴冲他呀，把眼睛一瞪，摇了摇头，那意思不能喝酒。这玄宗皇帝还急了。胆大的黑驴，如果抗旨不遵的话，来呀、啊，把他的驴头砍下！就这一句话呀，这头黑驴扑通，后边两条腿跪地下了。太监扎着胆子过来，仔细这么一看，哎呦，万岁，大事不好！您看这个驴，它怎么死了？啊！玄宗皇帝这么一听，怎么这驴死了？这还了得吗？回头。我怎么向国师交代呀？你看，这是他的宝贝，这是他的坐骑呀，这可怎么办呢？他也是当时这么一着急，过来照着这驴身上，嘡嘡就是两脚啊！快起来，快起来，不要装死，不要装死！嘡嘡这一踢不要紧，就听噗噗两大窟窿。太监低头这么一看，哎呦万岁，看您这驴它是纸糊的，啊？纸驴啊，不对呀、啊，纸驴，国师怎么能够骑着它行走呢？在咱们宫里边这么多日子了，它能是纸驴吗？您仔细看看，玄宗仔细这么一看，这头黑驴，确实是个纸驴。这位玄宗皇帝呀、啊，他们正在为难呢，就听见身背后呢，有人哈哈大笑，扭向回头这么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张果大仙。万岁，你不必惊慌啊！我这头驴本来就是纸的，哎，既然它受了伤了，我就把它带回去，好好的调养调养吧。说着话呀，只见张果老用手一指地下这纸驴，唰，变成了一张纸了，然后紧跟着越来越小。张国老走过来，把这张纸叠吧叠吧，又往怀中这么一揣。玄宗皇帝看到这儿，简直不敢相信眼睛啊！哎呀，国师啊，哦，这个纸就能够变成驴，那是自然的。不单能够变成驴，万岁，这个纸啊，什么都可以变，甚至于还可以变出老虎来。啊，国师。这纸还能变成老虎？那是纸老虎吗？怎么会变不出来呢？哎，那就请国师您给我们变一变。哎呀，把这个玄宗皇帝给吓得，怎么这只虎啊，张牙舞爪的，在他面前来回这么一跑，这么一窜。哎呀，国师啊，虎会不会伤人呢？万岁啊，您想？纸驴我能够骑，这个纸虎自然的，它也会伤人。八仙得道第132讲，张果老把这张白纸啊放在手里边揉了揉，搓了搓，啪，就往地下这么一拽，嘴里边说了声鸡，霎时间呐、啊。就看见从这个地底下扑噜这一下起了这么一股子白烟，眼瞅着这张白纸啊就变成了这么一只斑斓猛虎，头似麦斗，尾似炊鞭，张牙舞爪的，哎呦，就在殿前窜来窜去，把这些太监、宫女还有殿前的武士给吓得呀，一个个赶快的躲避不住的呼唤：“打虎，打虎，打虎啊！”还甭说他们害怕，玄宗皇帝虽然说就站在张果老的旁边呢，把他给吓得也是变颜变色呀。哎呀，国师，国师，我问问您，这个纸虎它会不会伤人呢？张果老哈哈大笑，万岁，您应该想一想，这个纸驴，臣尚能够乘骑。这个纸虎，它也是虎，自然它会伤人。哎呀，国师啊，你赶快把它变回去吧！啊，赶快的用您的仙法把它变回去，我这宫里边跑。

了得？万一伤了人，这还了得吗？吓得他呀，直往张国老身后边躲。张国老到这个时候，用手这么一指猛虎，眼瞅这只猛虎扑哧趴地下不动弹了。张国老冲着躲在旁边那些武士们招了招手：“你们哪一个过去，把他给捡回来吧？”啊！这些武士们，你看我，我看你，心说：“捡回来，那是虎。”嘿嘿嘿，别看在那儿趴着呢，我们过去窜过来咬我们一口，我们性命难保，谁敢过去？也别说，就在这会儿啊，有这么一个人，大大方方的，来到虎的跟前，弯腰伸手一滴了，给我变出多少雄兵啊！像这样的国师，说什么也不能够让他离开我的公园。我得每天让他守在我的身旁。他是这么想的。其实张国老啊，早就想着离开他了。怎么？他现在也没心思求道，也没心思访仙了。他现在一天到晚的，老跟他的贵妃杨玉环拉不断扯不断的。这，他呀，眼瞅着灾难就要临头了。可是这位玄宗呢，自己还不知不觉。这天他琢磨呀，嘿，这个国师啊，来到我宫中也十好几年了。这十好几年当中嘛，每次跟我喝酒，他可从来没有醉过。不知道国师他的酒量到底会有多大呢？我得想办法试验试验。于是他跟那高力士商量好了，摆下了酒宴呐，要宴请国师，把张果大仙给请去了。张果大仙一看那个意思。

说呢，也不能够扫了万岁的雅兴。我想召唤一个徒儿来，让他替我喝酒啊！万岁，您让他喝多少，就让他喝多少。说什么也不能够扫了您的雅兴啊！您看如何？玄宗皇帝这么一想，怎么着？哦，你还要找一个徒弟来？你身旁边哪有徒弟呀？好吧，如此说来，国师您随便召唤吧。哪一个是您的徒弟呢？眼瞅着张国老啊，冲着大殿外边空中这么一招手，大伙儿全瞧着呢。嘿，只见从空中唰下来这么一个年轻的道童，不偏不歪的就落在了殿脚下。这个小道童大不大样的上了金殿，来到张国老的面前，往这儿这么一跪，弟子叩见师尊。啊，这么一招手，这徒弟就来了。张国老看了看他这个徒弟，好不懂事的东西，不知道万岁在这儿吗？赶快的，先见过圣驾。是，徒儿遵命。说着话，这个小道童站起来，冲着玄宗皇帝往地下这么一跪，行了309叩之礼。玄宗皇帝把手这么一摆，让他平身在旁边站立。玄宗皇帝看了看，小道童顶多也就是12、13岁，就这样一个孩子，能有多大酒量啊？啊？怎么，你今天要替你师父饮酒？是。好，既然这样的话，朕赐你御酒。来啊，把朕的御酒坛子打开，先取来五壶。五壶酒啊，那一壶就是半斤呐。太监急急忙忙的把那个御酒坛子给打开了，从里边取出五壶酒来，往这儿这么一摆。小道童呢，看了看皇上，万岁，这都是赐给我的吗？啊，你要是能喝，都是赐给你的，谢万岁。眼瞅着小道童啊，端起一壶酒来，嘴对嘴的，咕咚咕咚咕咚，是一饮而尽。接着又拿起一壶来，你这么说吧，一壶接着一壶啊，五壶酒一点没剩，全喝干了，什么事儿没有。宣宗皇帝这么一看，小小年纪好大的酒量，再取五壶，又是五壶酒，照样又喝光了，再取五壶，先后喝了多少啊？整整的是21壶酒。21壶酒喝下去以后，再一看这个小道童可不行了，站在那儿晃晃悠悠啊，扑通一下趴地下了。张国老赶快起身呐！哎呀，万岁呀、啊！您看我是遵旨。一会儿的功夫，太监就回来了，启奏万岁，酒没有了啊！酒怎么会没有？不但酒没有了，万岁，连那个御酒的坛子也失踪了。嗯，啊？嘿！宣宗皇帝一听，更觉得奇怪了，这是在我的宫中啊！从来没有失窃过呀，什么人的大胆敢把这个酒坛子给偷走呢？这还了得吗？你们速速的找来。太监们转身刚要去找这坛子去，张果大仙呢把手这么一摆，慢来慢来啊，大家看看。说着话呀，他弯腰伸手就把自己的头巾往起这么一拿，大家低头这么一看，全傻了。什么道童啊？就是皇上那个盛御酒的坛子呀！啊，这，万岁，您看看里边的酒还有多少啊？往外倒一倒，咱们看一看。你们赶快倒来！太监赶快往外倒酒，一倒这么一量，不多不少，整整的是21壶啊！哎呀！玄宗皇帝看了看张国老，又瞅了瞅这坛子，心说好啊，怪不得你有那么大的酒量呢，嘿嘿，这哪是你的徒儿啊，分明

当然了，还有不少护驾的武士，哎，大吉样还有御林军都跟着呀。跟你这么一听，怎么这路又成了仙路了？这，哎，国师啊，您为什么说这只鹿是仙鹿，不让杀伤呢？哎呀，万岁呀，这只鹿起码它得有千年之久了，素而它是这么一只仙鹿啊。哎呀，国师，您这简直是笑谈，您怎么知道这只鹿它有千年之久呢？就这只鹿啊，那还是当初汉武帝行为涉猎的时候抓住的他。汉武帝呢不忍得杀伤，把他给放生了。他又活到现在，万岁您算一算，是不是早已经超过千年了呢？啊，国师，您讲此话有何为凭呢？没有别的，万岁，您赶快派人前去看一看，在这只鹿的左边这个犄角上边是不是拴着有一个铜牌，那是当初汉武帝留下的标记。哦，高力士，奴婢在，你前去看来。遵旨。高力士急急忙忙来到梅花鹿的跟前，这么一看，把高力士给吓坏了。怎么？确实在这路左边啊，那个犄角那拴着一个铜牌，年代太久了，上边刻的字儿都看不清楚了。高力士赶快让人牵着路来到玄宗的面前。万岁，您看看，这确实有这么一个铜牌。玄宗这么一瞅，哎呀，感情是真的呀，看起来这位国师的仙法那还了得呀。哎呀，国师，朕又当如何呢？万岁，您也应该仿学汉武帝，同样把这只鹿给放生了吧。哦，好好好。于是玄宗皇帝赶快下旨，也让太监们就按着呀国师吩咐的，也弄一个小铜牌，刻上这个年月日啊，然后往右走，这个干儿子不是别人呐，这正是我在天平山收的那只白狐啊。嘿嘿，我是把它转变了人形，投胎到了狐人那里，起名叫做安禄山。现在你把它收成干儿子了，在宫中搞得乱七八糟的，你劫难就在眉睫，我得赶快离开你了。不过张国老呢，跟那个玄宗皇帝提出好几回，说我是神仙，我得走，不能够老待在您这个地方。玄宗皇帝呀，说什么也不放他。张国老一想，这可怎么办呢？我得想这么一条计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想来想去呀，哎，那个吕洞宾不是说好了吗？他师父到海外访友去了，他留在长安。什么时候等到我这大功告成喽，我们一块儿离开长安呢？对，我不如出的宫去找一找吕洞宾，跟他商议商议，我们设下这么一条妙计，我好离开此处。想好了之后，张国老啊，就告诉服侍他的那个叶法善，跟他讲，我外边有点事儿啊，我出去这么一天两日的。如果说万岁要是传唤我呢，你替我支应一下，我这么一两天我肯定回来。叶法善把头一点，先师，您办您的事情去吧，这儿全都交给我了。这么样，张国老这才急急忙忙的离开了皇宫，在长安城里边啊找来找去，几乎整个破了色戒，毁了你的金身吗？这还了得吗？说什么我也得把你找着。我白袜青鞋，手里拿着洒金小扇，这个逍遥自在劲儿就甭提了。张国老定睛观看，不是别人，正是吕洞宾。张国老抢不上前，低声喝喊，好一个山石先生啊，嘿嘿，你倒敢在这个地方逍遥自在。就这一句话，吕洞宾浑身就是一震，扭向

回头这么一看，哟，师叔，您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您不是在长安，在宫里边呢？您这是，嘿嘿，我还在宫里边呢。啊，我说呀，洞宾洞宾，你忘自己是什么人了吗？你怎么来到这样不干不净的地方？哎，师叔，您怎么能够说这个地方不干净呢？难道说您那个宫里边就非常的干净吗？啊，我不跟你说这个，你别忘记自己是大罗金仙，你怎么到这样的地方来？难道说你就不怕破了色戒，你就不怕毁了你的金身，毁了你的修行吗？哎呀，师叔师叔，我看像这样的地方好像您从来也没有来过。来来来，您跟着我一块到里边看一看啊，走走走，您跟我一块进来瞧一瞧，您自然就明白了。说着话不容分说呀，伸手捧灯就把张国老的胳膊给拽住了，强拉硬扯的把张国老啊也给拽进了怡红院。他们也就是刚一进大门，您瞧妓院那老鸨子呀，嘿呦，把那嘴乐的跟瓢似的，立刻就过来了。哟，我说王公子啊，您这不是刚出去吗？怎么一会儿的功夫您要回来了？是不是放不下呀？吕洞宾冲他们摆了摆手，哈哈哈哈，我这位朋友呢，打算到后边去看一看牡丹小姐。哟，要是这样的话，那您就领着您这位朋友自己到里边去吧。于是吕洞宾领着张国老急急忙忙来到后院，来到后院再这么一看呢，这儿有这么一排非常精致的小房间，每个屋子前边都挂着绣花的门帘。来到一个房间的门前，吕洞宾高声喝喊：牡丹，赶快出来吧，啊，你看我又带一位朋友前来会你。说着话，眼瞅着窗门帘往起这么一挑，从里边走出这么一位年轻的女子。张国老抬头一看，不由自主的他也是目瞪口呆。八仙得道第133讲，吕洞宾拉着张国老过了大厅以后，到后边这么一看呢，这有一拉溜的北房，每个房间的前边还都挂着这么一个绣花的门帘，上边绣着四十花卉，各有不同，有这个桃花呀、杏花呀、芍药啊、牡丹。牡丹小姐，请他们分别落座，每人给他们斟上了一杯茶。啊，这位张掌柜的，您是哪行发财呀？我这就这一句呀，把张国老真给问住了。晚上我要摆下一桌花酒，你也来喝一杯会亲酒吧。张国老一听，我还喝会亲酒呢？啊，我别在这儿待着了，王公子呢有要事相商啊。哎，王公子，咱们是不是换个地方，先把咱们要紧的事情商议商议，再说晚上喝酒的事情成不成啊？吕洞宾明白，像这样的地方，张国老他怎么能够久待呢？啊，也好也好，这样，牡丹，我们先出去一趟，一会儿再回来，咱们再好好热闹一番啊！等着我。是，牡丹小姐走过来，又把门帘高高挑起，把他们二位给送出来了。这回啊，不是吕洞宾拉着张国老了，是张国老拽着吕洞宾，急急忙忙的就往外滚子呀。啊，你说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啊？你知道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难道说你就忘了吗？你是大罗金仙呐，修道修到这份上容易吗？你倒好啊，竟敢在这个地方破了色戒，为美色所迷，你就不怕遭到天谴了吗？啊，洞宾的洞宾，像这样的事情要让你师父知道喽，那还饶得了你吗？啊，我都替你害羞，我都替你害臊，你怎么能够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呢？嗯，你这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啊？

0: 给我说个明白。
1: 甭管这张国老啊怎么嚷嚷怎么发火，您看这吕洞宾就在他对面这么一坐，瞪着眼睛看着他，还不住的点头嬉笑。哎，张国老看到这儿，你太可气了啊！你现在难道说连脸皮都不要了吗？我就这么问你，你为什么只字不答？您如此大发雷霆呢？再者说呀，既不知其二，就跟我这么大发雷霆，您倒听我慢慢的跟您说呀。那也是我刚一出家，我要到庐山去学剑法，也是二郎神这一脚把我踢上了庐山。我到了庐山以后，第一个遇见的就是这位白牡丹小姐的前世，她的名字叫做小金子，这么一位小姑娘。我向她问路，她旁边的男孩呢开玩笑说我们两个人有夫妻之分，当然这是顽童的一句笑言。没有想到这个小金子他的母亲朱氏居然是这么一个淫夫，他勾搭本地一个王老爷，他们二人勾搭成奸。勾搭成奸倒也罢了，这个朱氏呢他又阴奸害命，他害死了他的婆母，又毒死了他的，一边开着玩笑一边点化于我说，先人无戏言，既然有这样的承诺，背不住将来呀、我们俩还宅搭救，我应不应该前来还债？我应该前两世你都怎么试验于他呢？我先试验试验他还有没有做人的良心变卖，而且他还要求我替他找我，难道说您那儿还有出什么事情了吗？哎呀，洞宾呐，我跟你讲，那个皇宫里边我是实在待不下去了，这个玄宗啊简直是拿我成为一个消遣之物了。不仅如此，你看他现在皇宫里边乱的简直是一团糟了，你还记得吗？当初在天平山我收的那个老白狐狸精，当然记得。后来怎么样？我呀度化他了，我呢把他送到阴曹地府，让他脱成了人胎，不过是个胡人，他的名字叫做安禄山。实际上这就是我给玄宗设下的一个劫数，现在这个玄宗呢已经把安禄山收成干子，而且在宫中搞的是乱七八糟，眼看着玄宗他大难临头，到这个时节了，我的大功告成，我就应该赶快的离他而去。可是这个玄宗皇帝他不放我走，你说这边如何是好呢？我找你也不为别的事情啊，我就让你呀给我出这么一个主意，怎么样想出这么一条脱身之计。哦，吕洞宾听完了想了想，掐指一算，是说这两天您还真不能走，哎，您的俗缘还没了呢，还得再过这么几天。这样吧，您在洛阳这儿等一等我，反正呢就过完今夜，到了明天白牡丹的事情就有了分晓了，到了那个时节我再跟您转回长安。哎，我在替您想这么一个脱身之计，您看如何呢？哦哦，既然如此的话，我就等着你。哎，云达，而且呢，哎，晕晕沉沉，两只眼睛这么一闭，到了这个时节了，

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通语昆以纯艺基础制造有限公司以制造为驱动，赋能民企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透过数据看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见证统一大市场的成长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民营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通于昆以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汽车精密零部件制造工业，以创新强内核，以智能提效能，打造专精特新发展样板，为区域民营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场景高效有序，工人们在自动化生产线旁值守，紧盯数控加工设备的运行参数，配合智能机械臂完成汽车连杆、精密齿轮等零部件加工转运。车间内先进装备与智能管控系统深度融合，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检测全流程实现精细化、智能化管控，严控产品精度品质，颠覆传统零部件制造模式，彰显企业过硬实力。
0: 通于昆以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班组负责人陈涛：
2: 身为昆以纯艺的一线员工，我深刻地体会到我们厂原来那些普通的机械，通过更新迭代，现在我们引进了更先进更智能的一些设备，使我们这些一线员工得到了更好的工作体验还有工作效率。我们也坚信企业未来发展会更好，让我们员工更有信心。
1: 据了解，该公司专注汽车精密零部件研发、生产与销售，是多家主流车企定点配套企业，产品涵盖乘用车发动机连杆总成、键开线圆柱齿轮、花键轴等多种核心零部件，技术工艺水平位居行业前列。公司持续加大先进设备投入，不断推进智能制造改造升级，搭建数字化生产管理体系，全面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同时坚守实业初心，深耕主业发展，以优质的配套服务深度融入汽车产业链，在带动地方就业、助力产业发展中彰显民企担当。
0: 通于昆以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静：
3: 目前我公司一至三月份完成产值1000余万，主要生产产品为汽车发动机连杆总成及键开线圆柱齿轮及花键轴产品，产品主要为北汽集团、长安汽车配套产品。目前我公司计划投入资金5000余万引进一条高精密齿轮生产线设备，预计解决就业人员30-50人。我未来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品向新能源汽车高端领域延伸，让本土制造真正走进全国产业链的核心环节。
4: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透过数据看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三篇，见证统一大市场的成长性。
5: 文章说，近期发布的两则新闻很值得关注，一则是2025年中国货物进口规模再创新高，达18.5万亿元；另一则是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6: 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
5: 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市场成长性越强，对全球资源越具有吸引力。中国市场正是凭借极强的成长性吸引外资布局中国，成长性得益于消费升级新需求，政策引领促需求释放。去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惠及超3.6亿人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2.4亿，进一步提升。壮阔深邃，海纳百川，中国市场是个海洋，畅通大循环，强健大市场，用好发展机遇、潜力和优势，中国经济定能穿越周期，稳健前行，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1: 为扎实推进2026年卫生健康系统为民服务实施，全力打通健康服务惠民最后一公里，切实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年初以来，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聚焦群众健康需求，持续开展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系列活动，精准普及健康知识与应急技能，全面提升群众健康素养，筑牢全民健康坚固防线。活动开展以来，县疾控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社区、企业、学校、乡村等地，结合青少年

0: 老年人、村民、企业职工等不同群体特点，围绕营养健康、应急救护、疾病防
1: 实验小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为百余名师生普及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厚植青少年法治素养与创新意识。
2: 活动现场，县人民法院普法工作人员紧扣小学生认知特点，结合校园生活场景与典型案例，围绕知识产权分类保护、侵权风险防范、实际应用等重点内容，深入浅出解读相关法律法规，同学们围绕著作权法核心知识互动交流，进一步提升了思辨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依法维权意识。
3: 县第二实验小学校学生刘子傲，
4: 通过这次知识产权活动当中，我知道了要尊重别人的原创作品，不抄袭，不买盗版。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要用知识产权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来完成自己的创作。今后我要做一个守法爱创新的好少年。
2: 活动同步开展绿书签行动，倡导广大学生绿色阅读、文明上网，增强盗版图书鉴别能力，深入践行。
3: 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透过数据看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见证统一大市场的成长性。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柳风华，制作柳风华，监制柳风华，总监制江果峰。
5: 恶性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6: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7: 小刘睡醒了，
8: 收拾房前屋后。
6: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8: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9: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6: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9: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6: 我真去打扫卫生。
9: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2: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

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来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

0: 防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
1: 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
3: 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

0: 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你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4: 这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1: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3: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2: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4: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5: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1: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0: 你的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掺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2: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3: 干杯！干杯！今天不对不对，
2: 来来来来来，你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4: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5: 脑梗、
4: 死于心
5: 脑血管、
4: 脑血管病死亡，
5: 每人平均
4: 一病
5: 死亡够
4: 10秒，
5: 高于肿瘤及其他血管疾病。
4: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6: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7: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
1: 记者综合报道。
2: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3: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
2: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

0: 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5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5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5: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6: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5: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
7: 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8: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共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 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

0: 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3: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2: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4: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2: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5: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2: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6: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2: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7: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8: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10: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的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1: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12: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厦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3支队民警罗贤俊：
13: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4: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3支队外勤1大队民警姚月：
15: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1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机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吉湾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4: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

0: 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五月五号至七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1: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2: 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3: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2: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3: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4: 截至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3: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1: 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5: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0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7: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

0: 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1: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四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2: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四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3: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函，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名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3: 鼠鸭池塘水浅深，暑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波起，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思暮春之阑珊，赴初夏之繁盛。
5: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报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的时候，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落落盘露，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6: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张考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中影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八仙得道第五十讲，这位土地奶奶呀，就告诉何仙姑，说自打那个妖怪把那个吴大户弄走之后，这个妖怪呀，就装扮成吴大户的身形，在这个吴家，那简直是大事淫为，胡作非为呀！哎嘿，可怜，就是吴大户这些女眷们，也甭管是他的娘子啊，还是姬妾，哎，受尽了这个假吴大户的凌辱。明明知道他是个妖怪，但是又惧怕他的淫威，没有办法，只好顺从于他。这个可怜呐，这就甭提了。这不嘛，

一直到中午了，眼瞅着妖怪也累了也烦了，这个妖怪睡午觉的功夫，这些女眷们赶快的凑在了一块儿，商量商量怎么办吧，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哎呀，咱们的主人到底被他给弄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是个什么样的妖魔鬼怪？怎么能够帮助咱们除妖捉怪？就打发一个家人赶快上山，来到土地庙这儿，又是烧香啊，上供许愿求签，把这前前后后家里边发生的一切事情跟这儿述说。哎，甭管是活是死吧，得给他找着啊。这个鬼族啊，就在这个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告诉他们了，说就在昨天夜里边，有这么一头黑牛啊，驾着黑风，把这人驮到这儿了。把这人往这儿这么一放，这头牛驾着黑风走了。哦，鬼族这才明白，这个人就是吴大户，总算把他给找着了。赶快的回到土地庙，跟土地奶奶这么一如实的禀报。土地奶奶这个时候也接到了本郡城隍老爷子的一道公文，这个公文上边说的明白，说本山现在有头神牛是从西而来，查知这头神牛是一位大仙的坐骑，不久必有仙人前来收服，百姓能有什么办法防范？还甭说百姓了，就是小神我也一点主意没有啊！您说这可怎么办呢？何仙姑听到这儿，把头这么一点，我想啊，那位城隍是正直封神，也不过跟你一样有这个守土安民之责，他呢也没有降妖之力，至于说怎么推算未来之事，明察变化之机，哎，这可是上界金仙的大道，像这一般的神仙哪有这么大的道行啊。啊，不过既然这个吴大户被这个妖怪送到千人坑了，会不会被那些野兽把他给叼走，把他给吃了？咱们得想办法先保护这个吴大户的性命要紧呢。这个土地奶奶听何仙姑这么一说，扑哧乐了。哎，这个呀，仙姑您倒是放心，我已经派这个鬼族到那儿去保护他去了。什么？你就派一个鬼族到那儿去保护他，能保护得了吗？岂不知啊，鬼跟兽各不相扰，各行其道，他怎么能够保护得了这个吴大户呢？嗨，仙姑，您有所不知，就这帮鬼啊，他们有的是那个鬼主意、鬼心眼、鬼计谋。哎，他到那儿以后，可以把千人坑的那儿的野鬼呀、孤魂全都给召集过来。这些鬼们可以联合在一起打成这么一道墙，甭管是什么样的猛兽，想过这道墙难上为难，看他们在那儿转悠去吧，怎么着也冲不过去。嘿嘿，哦，这么一说，这是不是就是人们所说的那个鬼打墙？对，就是这么一番意思。何仙姑听完了，那你也有些道行，有些法力，但是我担心呢，您是不是这个神牛的对手？万一您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小神我可是吃罪不起呀！啊，不，我一定要去。既然仙姑您一定要去的话，没有别的，小神我跟您一块儿去，我就是给您寻寻风，那也是好的呀。既然这样，就有劳你了，跟我一块儿走吧。这个土地奶奶呢，又嘱咐了一番鬼族，让他小心的看守着庙宇。土地奶奶跟随着何仙姑出了土地庙，驾起祥云直奔山下而来，来到了吴大户家的上空了。他们摁住云头往下观看，哦，这吴大户家里边好热闹啊，灯火通明，照得如同白昼一番，看得这个清楚啊。这个妖怪装扮成吴大户的模样，在这儿是大施淫威啊。哦，
大摆筵宴。

他坐在这儿，旁边都是吴大户那些女眷们，强装欢笑在旁边陪伴着他。你瞅他吧，左一杯，然后抱过一个来就要求欢，右一盏搂过那个来就要寻乐，随着他是哈哈大笑啊。看到这儿了，何仙姑是忍无可忍，气往上撞，一摁云头唰从上边窜下来了，手持宝剑高声喝喊，孽畜休得猖狂，看剑，说着话持宝剑就往院子里边这么一站。到这个时间，您看这个妖怪抬头一看何仙姑如此美貌，嘿嘿，他把身旁边这些女眷们往旁边这么一推，他看明白了，就凭何仙姑的美貌，可以说跟这些女子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他是哈哈大笑啊，专门来救你们的。这些女眷们这么一听，什么？您是来救我们的，现在您已经遭到他的擒拿，恐怕您自己，哎，怎么说呢？怎么还能够救我们吗？你们放心吧，我一定能够救你们。另外，我还告诉你们，那个吴大户现在被这个妖怪弄到了千人坑，土地奶奶已经派那个鬼族在那儿保护着他呢，是万无一失。随着何仙姑就把他跟土地奶奶是怎么说的话一五一十的跟这些女眷们述说一番，而正说着呢，就听见那个妖怪在后边哈哈大笑，美人在哪里，我这就来了，美告诉旁边的鬼族，哎，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我一再拦这位仙姑，仙姑执意不听啊，非得要去，现在仙姑已经落入魔爪了。你说，哎，仙姑一旦有什么闪失的话，我怎么对得起她呀？上仙要是垂问下来，我可又怎么交代呀？哎呀，仙姑这么多年，那是我的好朋友，她若被害，这便如何是好呢？何仙姑听到这儿，暗挑大指，不亏我交下这么一个好朋友。随着何仙姑摁住云头往下这么一跳，大喊了一声，土地婆婆，你不必替古人担忧了，何大姑娘来也。听到这儿，土地奶奶抬头这么一看，嘿，这位何仙姑啊就站在她的面前。哎呦，我的仙姑哎，您可回来了，您是怎么样逃出魔爪的？嗨，何仙姑就把自己前前后后怎么样从天井那冲出来，把这些事情跟这个土地奶奶这么一说，土地奶奶这个高兴啊，总算您逃脱此劫，您要真有什么闪失的话，我可吃罪不起呀，现在我还得走啊。啊，怎么仙姑您还要奔什么地方？我得赶快的奔往那个千人坑，您上那儿干什么去呀？我不是已经派这个鬼族把这个吴大户给保护起来了，您为什么还要前去呢？哎呀，土地婆婆，你想一想，那个妖怪发现我逃脱了，肯定的，他会猜想到我去救那吴大户，他一定会追到千人坑那个地方去看吴大户去。万一吴大户有什么闪失的话，这可怎么办呢？啊，救人要救到底，我不能说为了救他反而把他给害了，事不宜迟，我去也。说着话，何仙姑这么一转身就出了土地庙，驾着云就来到了千人坑。他来到千人坑这儿，按住云头走下云，这么一看，那个鬼族啊急急忙忙过来了。哎呦，仙姑啊仙姑，您可来了，怎么了？您来迟了一步，什么？出了什么事情了？嗨，就在刚才，那黑牛他来了，他驮起了吴大户，驾着风，他跑了，我们拦不住啊！啊，何仙姑这么听，怎么的？到底他先来了一步，他们奔什么地方去了？这个鬼族用手这么一指，您看，那不吗？他奔着东北方向下去了。好，待我追赶。

说的话，何兴姑驾祥云就刺。到这个时节，这个妖怪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嚓啦啦啦啦啦，拔出了一把钢刀，刀剑练这么多年，想不到今天我要死在这个妖怪手，斩首于他。啊，这一次如若再让他走站起来，这个妖怪一伸手把何兴姑就给拉住了，摁在床上，他正要施展淫威。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呐，就听外边咔嚓这一道霹雷，哎呦，把这个妖人吓得浑身就是一震。什么声音？这怎么了？赶快一转身，通，他呀窜出去了。何兴姑看到这，赶快跟着也窜出去了。来到院子里边，这么一看，啊，就霎时间呐，是满院的金光啊。何兴姑定睛仔细观看，嚯，感情是来了这么一位仙女，脚踏红莲，周围呢有不少的侍女，一个个呀全都是光滑清秀，这些侍女们簇拥着这位仙女。这位仙女伸手拉住何兴姑，大喊了一声：蓝仙，还不快走，你等到何时？八仙得道第51讲。何兴姑正在危难之际，猛然间就听见外边咔嚓这一道霹雷，他这个响，这个吓人呐、啊！眼瞅着这个妖人呐、啊，歘，怎么一转身，噌，这一下窜出去了。紧跟着何兴姑跟着也出来了，来到院子里边，这么一看，满院子金光啊！在这个金光的中间，有这么一位仙女，是足踏红莲。周围呢，有着不少的侍女，一个个呢都是美秀清华，簇拥着这位仙女。仙女一看何仙姑从屋子里边出来了，冲着何仙姑这么一招手，何仙姑立刻过来了。那怎么这么大呀？啊，师尊不是一再的嘱咐你吗？就让你在这个洞府。何仙姑一听，感情是这么一回事啊。哎呀，咱们也不能够中途而废。这样吧，我给你一样东西，你就赶快去一趟，把这个青牛先把它制服了啊，等候那个童子再收服于他。说着话呀，只见这上元夫人从袖子里边拿出这么一粒铁砂来，给你把这个带上吧。何仙姑接过来这么一看，就这粒铁砂就跟草籽那么大。我，哎呦，师姐呀，急急忙忙的就奔往吴大户的啊。我当是谁呢？感情又是这个美人呐！嘿嘿，你我真有这么一番缘分，赶快下来吧！啊，就是不顺从于我，见不小心把那粒铁砂本来就草籽那么大，一下掉下去了。哎呦，何仙姑也是刚要伸手啊下去捡这个铁砂，他也就刚那么一低头的功夫，眼瞅着吴大户家。

啊，饶命啊！您想，他是这么一头青牛啊，要想制服他，你用什么办法呀？他走不出这个泥沙，他动弹不了了。要不怎么说呢？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这个青牛连喊带叫：“大仙饶命啊！大仙饶命啊！”到这个时节了，何仙姑用手指脸呐、青牛上元夫人前来救我，刚才那个大雷显一显就要把你劈死，就因为你是祖师的坐骑，所以才不忍心下这样的绝手，不然的话你就是有100条性命恐怕也已经了结了，你明白不明白呀？何仙姑指着他呀，就这么一训斥，您瞅这个泥沙是越长越高啊，门的一声，这个妖人立刻现出原形，就是这么一头大青牛不住的流泪呀、到了这个时节了，何仙姑一想，我不能要了他的性命啊，赶快的想什么办法让这个泥沙不要再长了，赶快止住吧。嘿，说也怪，也就是心里边啊刚一产生止住这个念头，眼瞅这个泥沙立刻停止了，不往上涨了。到了这个时节，何仙姑告诉他说，你的那个童子已经被老君贬下凡间了，你心里边能好受吗？现在老君又找这么一个新的童子，一会儿就来收服于你，你在这儿委屈委屈吧啊，反正这些日子呢，你这个福也享够了，你就在这儿等着，让新的主人把你收服走吧，啊，好好在这儿待着吧。说着话呀，何仙姑一摁云头下来，先把柱子上边绑的这些女子都给救下来了。众女子当然的一再的感谢仙姑，仙姑告诉他们说，那个吴大户现在就在山上呢，一会儿功夫我就让土地和这些鬼族们把他送回家中，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们千万千万的要告诉吴大户，所以招来这样的祸灾，就是因为他前世是杀牛的屠户，今生今世又一日三餐必食牛肉，招来这样的祸灾，告诉他今后少杀生多立功德，以后是定有好处的。是是是，我们都记住了，您放血的铁砂就不一样了，具有这样的灵验，要想制服这个青牛非得此物不可。哎呀，真想不到这个铁砂可太好使了。我看师妹连连夸赞，这样吧，就把这粒铁砂我送给你吧，作为防身之用。哎呀，我谢过师姐。来，我临来的时候呢，师尊让我再传授你一些修炼之法，来，我把这个口诀咒语我赶快告诉你吧。于是啊，上元夫人又把这些修炼之法传授给了何仙姑。传授完之后，人家上元夫人带着侍女又驾云而去。何仙姑这回呀，在这个洞府里边修炼呢，就更加安心，更加静心，那真是勤修苦练。又过了这么十几年的功夫了，这一天，玄女娘娘带着上元夫人还有她部首的师兄来到她的洞府。当然了，何仙姑是远接高迎啊，进来以后，玄女娘娘先考察她一番最近修炼如何，随着又教给她一些变幻之术，告诉她说，现在到了你下山的时节了，你准备准备就下山济世救人去吧。而且呢，玄女娘娘告诉她说，你下山一行，现在呢下边正是秦朝的天下，那个秦皇嬴政啊十分的残暴，不久群凶奋起，他的江山呢不久就要归为刘氏，真命天子已经出世在沛县了。你的师兄李铁拐
还有张果他们都已经奉献。

师命下山去救人救难，点化有缘之人，并且告诉你还有这么一个人，折将凡尘，已经马上就要修成正果了。你呀，此番下山跟他们都会相会的，还有不少的事情都要在你手里边成就呢。总之，你应该小心的办理，不得大意。不过呢，你也不必胆怯啊，这都是你自己的功过前程，事关重大，你应当格外小心才是啊。来来来，我送了你点东西吧。说着话呀，这个玄女娘娘拿出三件法宝交给了何仙姑。什么呢？一件呢就是实力丹砂，说这个丹砂呀能够有起死回生的功效。随着要给他这么一只玉瓶，还有这么一枚金针。这个玉瓶啊可以收藏人的魂魄，这个金针呢、以一变千，可能刺人的眼目。把这三件法宝给了何仙姑了，而且玄女娘娘还一再的嘱咐她说，虽然说把这个法宝我交给你了，我可告诉你呀、仙丹能够救人活命，不是谁都要救的，非得是那个有大功德的那些善男女，你可以把他们救过来，如果说救错喽，对你是有害处的，毕竟他是仙丹呢，如果遇见有人呢已经死去三天了，应该救他，只要他的尸体没有腐烂，你记住了，用半粒仙丹给他服下去，立刻起死回生，他的伤痕痊愈，然后再服半粒仙丹，他立刻就可以恢复健康。当然了，这个仙丹救人，即便是呢，就是实力金丹，还有玉瓶一只，金针一枚。玄女娘娘，你心里边就要杀人害人了，杀人害人行，可怕不可怕呢？所以说呀，我送了你这两件东西，你可以不用，可以深藏之。如果说遇到万不得已了，或者是你不害人，人必害你，两者相持，真正到了坚不容发的关键时刻了，那就没有办法了，只好拿出来一用。你呀、心里边要永远存着这么一句话，得放手且放手，一解怨莫结冤，要把这个主见牢记在心里边，能够留一分余地，这也是你的一分功德。如果说呢，你要是碰见那个有道之士，哪怕是妖精当中成了气候的，你呀、不单不要杀他们，而且你要知道他们修炼到这种地步多不容易呀、你应该苦口婆心地劝导他们，让他们能够改邪归正，甚至于可以收在旁边做个徒弟。但是到这个时候了，给他法宝还要亲自嘱咐一番，您听嘱咐这个话，你得操多大心，所以呢都要慎重。当然了，我公务繁忙，不能够经常的下凡去指点你去，真正到了归来啊，仙姑您可想着我呀，您可来呀啊。说着话，这何仙姑辞别了徒弟奶奶，驾祥云就离开了衡山，心中一想，我奔往什么地方去呢？师尊告诉我了，现在的天下是秦朝的天下，而且呢马上的就会群雄四起，将来啊这个江山要归于一个姓刘的，现在已经出世在沛县，说明秦朝啊君是昏君，臣呢也是不贤之臣，我倒要到这个京都降阳城那我看一看，看看咸阳大街上边这些老百姓

是怎么样生活的，我也瞅一瞅什么样的暴君，什么样的逆臣。所以他打定主意，驾祥云就来到了咸阳城上空。他一想呢，如果说我马上落云头，恐怕会吓住周围的百姓。想到这儿，摇身这么一变，变成了一个小虫子飞下来了。落地之后，看看四下无人，赶快摇身一变，这才显出了本形。就在这个咸阳大街这儿，这么一走，这么一看，虽然说咸阳大街上边买卖铺户还真不少，而且街头上边呢也有一些小商小贩呢，在这儿摆着摊儿，卖着各式各样的东西，吃的、使的、用的全都有。可就是一样啊，这些卖东西的，甭管掌柜的还是伙计，一个个没精打采的。您看这个模样吧，愁眉不展。嗨，这哪是做买卖的人呢？再一看，来来往往的，也甭管是男女老少吧，一个个呀，阴云密布，好像有什么心事在怀。互相见面不说话，只是低头叹气。嗨，无意当中抬头这么一看，哎，只见前边啊，有这么一个高大的道观。这个道观怎么这么讲究啊？八尺红墙，朱红大门敞开着，往里边这么一看，层层阁宇，一望是金碧辉煌，跟那个老百姓这个感情啊很不搭调。何仙姑心中暗想，出家之人应当以济世救人为主，怎么老百姓这么苦，这儿怎么会有这么样豪华的道观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哪知道，就是这位秦始皇嬴政啊，到这个时候了，一心就想着长生不老，所以他盖了不少的道观。他就想巴结神仙呢，最好能把神仙给请到来，给他点仙丹，他好维持他的朝政，他好长生不老。所以这个道观盖的是特别的讲究。何仙姑抬腿走进了道观，正往里边走着呢，眼瞅着迎面过来这么一位道长，看年岁啊，好像是很大了，怎么须发洁白呀，戴着皇冠，身穿黄色的戒衣，白袜十方鞋，一瞅就知道很有身份，很可能是这个道观里边的掌院。所以何仙姑马上上前稽首行礼，道长，贫道这厢有礼了。这是，贫道行至咸阳，有些要紧的要事要办，想在桂冠这儿借住几天，不知道道长您肯容纳否？何仙姑把这些话讲完之后，这位道长啊不说话了，就站在这儿目不转睛的盯着何仙姑看。只见何仙姑面似三月桃花，眉似春山，目如秋水，鼻如悬胆，唇似涂朱，真可算是羞花。我是看道友你是如此的年轻美貌，正该是在人世间享受大福的才是啊。你为什么无端的走上这方外之路？小道我呀可不是爱多管闲事，其中呢有些原因在内。小道我不敢不先跟道友您说明，免得事后呢我遭到您的埋怨。嘿，何仙姑这么一听，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你跟我说这么一番话，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道长，有道是人各有志，不可相强。一直的往里来到后边一个小院了，把他领进了一个房间，也就是刚刚这么一落座。道长，您说的那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别着急，别着急，听我慢慢跟您讲啊。要说这个此观呢，名字叫做清虚观。小道呢，我就是这个观中

的长院。我们这个院里边啊，有这么十几名法师呢，可以说个顶个的，死去活来。这还不算，他们家里边的老少都要受到连累，都要受到他的祸害。您说说，这是多大的罪孽呀！啊，我这不是怕别的，您说您要住在我这个道观里边，哎，吃的、使的、用的，放心，都不会让您受委屈，别的都不可怕，怕只怕呀，就是让这个赵公子要是撞上您，这可如何是好呢？这么跟您说吧，为什么刚才我死白街看您呢？就您这个容貌，可以说要比他抢的那些女子不知道漂亮多少倍。一旦看见您丞相，他就是赵高，哎呦，要当着外人，我可说什么也不敢提他老人家的名讳。哎，就是赵高啊，您想想，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惹得起他呀？除非他，谁有那么大的势牌啊？您想一想啊，您跟我一样，咱们是出家人，咱们有什么势牌？咱们惹不起他呀。真到了那个时节，我可保护不了您呐！啊，道友。何仙姑听到这儿，心中暗想，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来到咸阳城就是要济世救人，既然有这样的恶魔，我岂能放过于他？想到这儿，何仙姑微微一笑，道长，跟您实话实说，我在年幼之时也遇见有那一人传授过我一些法术。嗨，别说我打不过别人，就是保护我自己还是绰绰有余的。您放心吧，如果碰不上这位赵公子还则罢了，一旦碰上，我也就是让他知难而退，我绝不会在这个道观里边跟他轻启战端啊！我绝不会连累此观，也不会连累您老人家的。我在这住着不妨碍，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会自己保护自己的。何仙姑把这些话讲完了之后，这位道长啊，又把何仙姑打量一番，这么说：哎呦，我看您啊如此的美貌，难道说您真是天上的仙女下凡，您来游戏人间吗？要真是那样的话，这小子可该找倒霉，甭说是他了，哎，就是那秦。这位道长说出这个秦字来啊，赶快的把舌头这么一吐，摇晃摇晃脑袋，您看我都90多岁了，我怎么还这么多嘴多舌的？这要是让别人听见，那还了得呀？嘿嘿，得嘞得嘞，这么着，我让人安排您的住处，就在西花园那儿啊。哎，来人，立刻叫回小道士来。吩咐了一番，就领着何仙姑啊出了这间小屋。何仙姑心想呢，我在院子里边转悠转悠看看吧。也就是正走着的，猛然间就听见人声嘈杂。何仙姑这么一看呢，跑过来不少的恶豪奴簇拥着这么一位花花公子，何仙姑心中暗想，这个真是冤家路窄。八仙得道第53讲，何仙姑跟着这位小道士就冲着西跨院这个方向走过来了。一边走着呢，何仙姑还一边观看着这个道观里边的景色。也就是当他们呢刚刚的来到西跨院门口这儿，还没进去呢，猛然间就听见前边院子里边是人声嘈杂，紧跟着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三个人来，一个个都是青衣大帽，很明显呢，这都是人家阔人街里边的家奴。这三个人进来以后，一看见何仙姑了，他们立刻呀就高声叫喊：“公子爷，您快点来吧！这个神仙美女我们找到了，这个神仙美女就在这儿呢。”紧跟着就听见呢有人说话，
哎，那个神仙美女在什么地方呢？你们小点声啊，可别把这个神仙美女给我吓着。

我来了，我来了，我得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神仙美女。随着说话的声音，又有不少家人簇拥着这么一位花花公子走过来了。何仙姑抬头这么一看，只见这个人呐，脑袋上边戴着红缎子的纹身公子巾，身穿银红色的公子花袍，腰间是五色的腰带，淡青的中衣，粉底官靴，小脑袋瓜儿，山峰耳朵，细脖梯，扫帚眉，三角眼，酒糟鼻子，薄片子嘴儿，这么一说话呀，露出了一嘴的碎纸牙。谁呀？这就是赵高那个义子，赵公子。他怎么会来得这么快呀？他怎么那么巧呢？他怎么会知道何仙姑在这个地方呢？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他是接长不短的，隔三差五总是带着这些家人们到这个观里边啊看一看。如果说要是看见有美貌的女子，他立刻就往家里抢。今天带着人又来了，这个观里边呢，也有的那个道士啊，专门爱拍马屁，就想着盘龙附凤，所以一看他来了。这个道士赶快迎上前去，哎呦，公子爷您来了，我们这儿给您行礼了。公子爷，要说今天您来的可是太巧了。啊，巧有什么巧劲儿？哎呦，我们这儿啊刚来了这么一位漂亮的女子。是吗？要说这个漂亮的女子跟你以前看见那个可全都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那也是这么一个出家的道姑。嗨，说了半天，这不就是这么一个出家的道姑本来？哎呦，公子爷，您可别这么说啊！就这位道姑，我跟您说，貌似天仙呐，长得这个漂亮劲儿，您就甭提了，就如同是仙女下凡一般。我这么跟您说吧，您只要看上她这么一眼，您家里边那些女子啊，您就全部想要了。跟他那没法比，那简直是天壤之别呀。哦，是吗？哦，有这样的神仙美女，那是，我问问你，那么这位神仙美女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啊，让我们掌院的给领到后边去了。听说呀，还要在我们观中住上这么三天五日的呢。啊，来人呢？有，公子爷，你有什么吩咐？去。你们先上头了看看去啊，给我找一找这位神仙美女。告诉你们说啊，见着人家可不许这个大呼喊叫的，你一旦要是把这个美女给我吓着，我跟你们可没完，知道不知道？赶快的给我找找去吧。就这么着，这个家人急急忙忙的在里边四处寻找，果然在这儿看见何仙姑了。他们这么一喊一叫，就这位赵公子啊嬉皮笑脸的冲着何仙姑也过来了。您别看这模样长得难看，嘿嘿，您再听他说话吧，那真不愧是太监的干儿子呀，跟他干爹学的，男不男女不女，阴阳怪气的，让人这么一听啊就觉得这么恶心，这么肉麻。哎呦，嘿嘿嘿，这位神仙仙姐，晚生坐下，我这给您行礼了。说着话呀，过来就作了一个揖。何仙姑看了看他，你冲我行礼干什么？没别的，仙姐，仙姐，咱们是不是找地方好好的聊一聊啊？啊，我跟您谈谈心呢。哎，我是个方外之士，一直的在深山里边修行，我跟外边的人素无来往，我也不认识你，你跟我有什么好谈的呢？哎呦，仙姐，这话咱不能那么说呀，是不是？有道是一回生二回熟啊，您知道我是谁吗？我告诉您说啊，我爸爸那可是皇上旁边的公公。哟，皇上身旁边还有公公，真没听说。那么皇上的公公，皇上得跟他叫什么呀？难不成还要跟他叫声叔祖不成吗？哎呦！

我的仙姐呀，仙姐，您说您这么漂亮，您怎么连那个公公二字您都不明白呢？哎，我跟您这么说吧，这个整个京城里边，论这个世牌，论这个豪富吧，当然了，皇上人家是第一家，那么第二家那个就是我们赵家了。哎，您应该知道，到了我们家，可以说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也甭管是吃的、使的、用的、玩的、乐的，全都让您特别的满意啊！嘿嘿嘿，我说这么一番话，我不知道仙姐您明白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啊？何仙姑听完了，微微一笑，哦，你说的这么一番意思，就是说你们家特根本就不愿意去的，我得让人连拉带拽抢着，能抢到我们家里去。今天这位怎么着？等着吧，啊，咱们走。这位赵公子回头一看自己这些家人，哎呦呵，怎么都这么听话呀？一个个站那儿也不动了，张着嘴想说话也说不出来了，那个抬着胳膊也放不下来了。这是怎么了？这是一个个眼睛发直，愣愣磕磕，就在这站着。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也就是刚要说话，何仙姑一抬手，照他肩膀啪这么一拍，走啊！这位赵公子啊，比他的这些家人还听话还乖。何仙姑在前面走，他直勾勾的瞪着眼睛，一劲的傻笑，就在后边跟着。哎，我告诉你，这位道姑只要是一不答应，肯定的性命难保。那边又过了一位，行，瞎操什么心呢？你们看见没有？就这位道姑长那个模样多漂亮啊！啊，年轻的女子有哪个不爱风流的？出家了。那指不定原来做出什么样的丑事呢，是被逼无奈这才出家，你们还替人家担心呢。何仙姑这么一听啊，你们这哪是出家人呢？啊，你们应该好好的去读这个经卷，为什么在这儿胡说八道呢？嗨，怎么口下一点都不积德，我今天要是不教训教训你们，恐怕惯了你们的下次。想到这儿，何仙姑就站在门口这儿，冲着这帮道士这么一掐诀念咒，用的什么法术啊？掌嘴，就是想让他们自己抽自己嘴巴。他这正掐诀念咒呢，要施这个法力。就在这功夫，迎面走过这么一个40多岁的道人来，是满脸的正气。一看这何仙姑正在掐诀念咒，人家呀，就这么一张嘴，噗，就这一口气，把何仙姑这个法力给解了。何仙姑当时就是一愣啊，心想：你这是干什么呀？难道说这帮人还不应该教训教训吗？这位道人冲他微微一笑。道友，你何必呢？哎，一定就是那位方外的高人，肯定就是那位掌院所讲的姓费的高人，我应该跟他请教请教。可是后边还跟着位赵公子呢，再一看人已经走远了。哎，等我把赵公子的事情办完，我再找他好好的领教一番。想到这儿就往前走，这位赵公子仍然是瞪着眼睛乐呵呵的跟着他出了清虚观了。等走出了清虚观的大门了，何仙姑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一伸手就把赵公子呢往前边这么一推，到你们家去，你不在前边带路，难不成还让我在前边给你开道不行吗？这位赵公子啊挺听话的，瞪着眼睛傻笑着就往前边这走开了，何仙姑在后边紧紧跟随。要说呀，这个清虚观离着赵高他们府距离也不短呐，也是好几里地呢。嘿，何仙姑就觉着两脚生风，怎么这么轻飘飘的啊？怎么这么快？呼的一下眨面的功夫到了，何仙姑立刻明白了，这一定是刚才

哎，那位方外的高人呢，用的仙法是缩地法，把我们送到这儿来了。嗯，这个人我日后一定要好好的拜访拜访。到了赵高他们家门前，您想想啊，这是什么地方？当朝一品呐、啊。有不少的脖子呼呼啦啦全都过来了，一再的给这位赵公子行礼。这位赵公子啊也不搭理他们，直勾勾的瞪着眼睛，一劲傻笑的腾腾腾就往里边走。这些家人们全都傻事，怎么了公子今天中什么病了、啊、一看后边跟着这么一位女道姑在后边跟着一直往里走。何仙姑来到赵府里边仔细这么一看，哎呀，好几层院子呢，这里边的房子可以说修造的都跟宫殿一般，院子里边种的都是奇花异草，这个繁华劲儿那就甭提了。一直的来到后边一进院子一个大厅头喽，这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赵高啊接待客人的这个客厅。何仙姑就说了那方纸，眼瞅着这位赵公子真听话，站那儿立定不动弹了。紧跟着这些家人婆子丫鬟都围过来了，公子您怎么不进去了？公子是不是回您的房间呢？公子您这怎么了？您为什么不说话呀？公子您这到底是怎么了？这不是急死人了吗？到了这个时节了，何仙姑冲着这些家人们把手这么一摆，你们大家不认识我吧？这些家人们看了看，我们怎么会认识您呢？对，我跟你们说吧，我就是跟着你家公子来的。你家公子许给我到这儿来，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说使的用的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应有尽有。你看这个人啊，他说话有信用吗？他把我领进来了，站在这儿他不原因了，也不招呼我了。你看他傻笑这个模样，你们大家伙好好看看。这些家人们再一看这位赵公子，哎呦，怎么俩眼发直啊，顺着嘴角往下淌口水，这怎么了这是啊？还不住的傻笑。你看看他这个模样，他们这儿正乐着呢，从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个人来，是他们家里边的一个家将，姓魏。这个魏家将啊，平常跟着这位公子爷出去，这个坏事也没少干。今天呢，他是有点别的事没跟着去。刚才他听说了，就是这些家人全都让这么一位道姑用这个定身法给定在这个清虚观了，而且啊，又说这位赵公子傻笑着愣愣磕磕的跟着这位道姑从清虚观出来了。他一心想，糟了，我家公子是不是被这个妖女用妖法给迷住了？所以他赶快的往家跑，还不明白，快抄家伙呀！这些男仆们这么一听，对，抄家伙，有的拿棍的，有的拿棒的，甚至于呢，有的拿刀，有的拿剑，呼啦这一下就把何仙姑给围住了。何仙姑不慌不忙的，就用手中的佛尘这么一甩。哎呦，这些家人们呐，全都愣了。怎么霎时间的院子里边出来这么好几十位，全都是赵公子，都一模一样，也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打哪个我们抓哪个。再一找何仙姑啊，早已经无影无踪，只是传来了不住的笑声。

0: 奶奶六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1: 上文书咱说了，以贺龙为首的人，这帮小伙子大家聚会在一起谈论时局，无不怒愤偏盈，决心要推倒这个不平的世界，重新改天换地，另造乾坤。这帮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要不怎么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呢？乱世英雄。

雄起四方啊，有枪便是草头王，但有了这一切，还得有带头人。贺龙就是这帮人的带头人。大家先议论了一番，想要打一打这些官府的势力，让老百姓充满信心，忘乎这事儿就好办了。咱们正说的县知事朱海山在家里正想美事呢，突然无数的老百姓把县衙给包围了，这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哎呀，他大吃了一惊啊！他一听老百姓给他送喜帖，他有点纳闷。我前些日子命人给他们每户送去了喜帖，每户要征收5块钱，怎么反了个了？他们给我来送喜帖了，这是要干啥？正在这时，就听有人跑进来说了：“哎呀，老爷可了不得了，这些穷棒子要造反，把县衙的门楼给拆了。”院墙给挤倒了，你听，哎呀，都冲进院子，可了不得了！紧跟着呼噜一大帮人进了屋了，这帮人都是县衙帮忙的，县衙的打手，县衙的捕快。老爷可了不得了，他们冲进来了。朱海山平时是作威作福、吹胡子瞪眼的，这事儿他没遇上过。他隔着门缝往院里看，我的娘！黑压压的人群呢，跟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把这院里堵得满满的。外头有多少人是不得而知啊！反了，反了！朱海山也送喜帖，你发钱吧，拿出钱来还的罢了，不拿钱，今天我就宰了你个胖贼！朱海山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哦，闹了半天，管我来要钱来了。3万多的穷人，我上哪儿拿得出来去？如果拿不出来，今儿我性命，灵机一动，计上心头。朱海山就喊：“乡亲们息怒啊！乡亲们息怒啊！我说几句，我说几句。我说好汉，您把那手松开点儿，让我透透气儿，好讲话。”贺龙把手一松，把他往前一推，说吧，有屁你快放。小子，你要打歪点呢，你小心爷爷掌中这把刀。我明白，吓死我也不敢。这阵朱海山用眼睛一溜啊，他那些保镖护院早都跑没影了，就是那腿慢的都砸扁乎了，他还敢说什么呢？他冲着台阶下边各位乡亲一抱拳：“哎呀，乡亲们呐，父老兄弟们呐！”大家千万原谅，我前些日子给大家发去的喜报，每户征收5块钱，那不是我的主意，那是我的上峰派下来的任务，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可能各位拿不出钱来，有点激进了，我也同情，我也理解。可是你们翻回头来管本官要钱，你想？桑植县这么多父老乡亲，砸碎我的骨头我也拿不出来呀、啊！我看这样得了，那5块钱的喜钱呢、啊，免了，谁都甭交了，各位行不行？贺龙这才说话：“乡亲们，大家听清了没有？这狗官当着咱的面承诺了，每户的5块钱的贺喜钱不收了，免了。”啊！老百姓是鼓掌称快。那位说了：“怎么来那么多人？”哎，这与贺龙和古虎他们做工作分不开。闹了半天，这些日子他们没闲着，他们利用阁老会的名义，因为这阁老会的信徒有的是啊。走乡串镇，联合了每家每户的穷苦人，大家全拿不出这笔钱，所以心往一块想，

0: 人陪着他，因为初一天太黑了，尤其走这后花园子，必须得。
1: 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0: 扶他这个人过去看看怎么回事。这人走了两步，低头一瞅，提灯那主尸首两分，已经倒在地上。他妈呀一声，转身刚要走，就觉着后脑勺一股冷风。嗯，这小子狗头也落地了。朱海山顿时就清醒，他知道发生了意外，是拔腿便跑。哪儿跑？他一转身，正好碰到一棵树上，碰的是鼻青脸肿。还没等到回过味儿来，被一只大手是牢牢握住脖子，别动！妈呀！他是魂飞天外，掐脖子这个主非是旁人，正是贺龙。前文书咱说了，十三条好汉关帝庙结义，他们是直奔桑植县城，决定杀死朱海山，是抢夺县城，立起义旗。他们按计划行事，大年初一他们就进了桑植县了，先找了个店房休息休息，等着晚上好干活。可谁能防范出这种事儿？没有人察觉，这一天他们也恢复了疲劳了。掌灯之后，派人打听信息，知道朱海山在府里的唱堂会，因此他们兵分两队。贺龙领着几个人从后院往前院杀，他姐夫古虎领着几个人从正门往里边杀，叫两路夹击。这会儿他们都有快枪了，有了快枪，胆子也就壮了。这贺龙呢，想翻过后院墙，通过后花园，再奔前厅。您说事情也凑巧，让他给碰上了。朱海山正好要奔后楼，在园子里的相遇，因此贺龙手起刀落，斩杀了两个人，而后活擒了朱海山。朱海山跟那个王老虎没啥区别，这小子一看大势已去，吓得都尿了裤子了，扑通就跪下了。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叫我咋的我咋的，要啥条件我全答应。贺龙一咬牙，哼，我们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你的狗头祭旗。哎呀，救人！贺龙手真够狠的，一刀把狗头砍落。朱海山得了应得的下场，当然了，不能挑着朱海山的脑袋，到了县政府的门前，站在高台之上是振臂高呼，倒袁世凯，推倒县政府，重整乾坤，另立明君。我说各位愿意干的，我双手欢迎，有参加革命军的，到这儿你能吃口饱饭，我们发啦。这老百姓啊，实在是活不下去。开始听完了，觉着扎耳朵，心都发颤。后来一听，哎呦，这是好事儿！年轻的人都火力壮，热血沸腾。我参加，我参加，我参加！一会儿的功夫，报名者不下200多人。贺龙非常高兴，让他们敲锣打鼓，进行大力宣传。告诉桑植县已经属革命军的了，贺龙是自封司令，挑起革命军的大旗，还成立了招兵处。与此同时，各路好汉还把监狱的门给砸开，把所有被关押的犯人是一律释放，还把粮仓给打开了，是开仓放粮。老百姓最欢迎的就是这件事儿，有多少人家吃不上饭，这平白无故的见着粮米，谁不拥护？整个桑植县城就沸腾了。没到晚上的时候，参加革命军者不下500多人。现在

贺龙也犯了愁了，怎么人多到犯愁了呢？枪少，没有那么多的武器，你来了不能空手革命，那大刀长矛已经过时了，这快枪哪有那么多呀？统共才有几十条，不够分配的。贺龙是忙里忙外，分布岗哨，沿路布防是紧守城门。与此同时，那戏班子的马老板是深受感动，来见贺龙，主动提出来，我们要给革命军唱一出花鼓戏。贺龙一笑，老班主，你的盛情我们领了。现在你看眼前这些事情繁多，我们没有时间听戏了啊！给你们发放路费，赶紧逃命去吧。贺龙给了他们重赏，戏班子高高兴兴走了。岳荣一家人团圆也走了，咱不必细说。贺龙当天晚间正跟弟兄们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门上有人进来禀报，报头，门前来个人，自称是你的老朋友，要求见你。我老朋友谁呀？请见。时间不大，在灯光照耀下闪出一人，再看此人细条条的身材，长得黄白面皮，多少有点小黑胡，穿着长衫，戴着围脖，一看就是个读大书的人，非常斯文。但是贺龙仔细一瞅，哎呀呀呀呀呀，袁大哥，闹了半天是您呢，莫非您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来人双手抓住贺龙的手啊，摇晃了半天没说出话来。老弟呀，祝贺你成功了，有道是乱世出英雄，你就是那个英雄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为前来祝贺。贺龙周围的人，有的认得这个人，有的不认识。贺龙一介绍，这位就是我的哥哥，姓袁，叫袁大双啊，我袁大哥。书中代言袁大双是何许人也？说白了，未来他就是贺龙的左膀右臂，是个智多星。原来啊，袁大双也是桑植县的人，字贵堂，他是以靠教书为生，但是跟贺龙之间没断了联系。贺龙这的这哥哥特别跑到县城来看他来，贺龙深知要想革命成功，周围文臣武将必须样样都有，缺少了文人出点子是寸步难行。这袁大双足智多谋，非常有知识有文化，他的到来贺龙是喜出望外，因此摆上酒宴款待袁大双。酒过三巡菜过五，袁大双看看左右，探身往前一凑，跟贺龙说，兄弟，你们第一步揭竿而起，干得漂亮，干得好，这一步算迈对了，但是呢，差的太多太多了。我发现你眼前有两大难题呀，哥，你说。第一，现在你的人马呀，人多枪少，这是头一个难题。哎呀，太对了，袁大哥，你过是占领好几个县，到头来被清军给镇压下去了。你唐曾祖父落了个掉了脑袋，很多人受了株连，前车之鉴，咱不能不吸收教训。您说的太对了，您说那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说常常，我给你出个主意，现在蔡锷将军在云南誓师要讨伐袁世凯，成立了护国军，声势浩大，拥护者极多。你要想成就大业，必须得投靠蔡锷将军，

有了蔡锷将军的保护，你才能成就事业呀。哎呀，不过袁大哥，我不认识蔡锷将军，他的名望我早就知道，但是一点往来都没有，所以我给你送这第二件好事。我虽然不认识蔡锷将军，蔡将军手下有个副官，好哥们儿，此人姓王，叫王文华呀。原来我们在东京读书的时候在一起，还是同学。归国之后，我无心功名富贵，回到家乡当了私塾先生，人家已经投笔从戎了。据我所知，王文华跟随着蔡锷将军讨袁，现在可能还成了什么什么司令。这样的，我想找着这个王文华，给你们通通信儿，我起到一个搭桥牵线的作用。如果能联系上王将军，这事儿就成了八九了。贺龙一听，站起身来：“袁大哥，你真是我们的贵人呐！大哥，你叫我怎么感谢你？”尝尝，别这么说。你为的是啥呀？你为的是所有的老百姓啊！我身为中国人，也应该尽点微薄之力呀、啊！你谢我什么呢？哎呀，太好了！长城啊，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枪的问题，刻不容缓，你需要解决。哥，那您跟我说，我上哪儿去弄枪去？我早就替你想好了。往贵州去，有个地方叫泥沙镇，你听说这个地儿吗？泥沙镇，不但听说过，我还去过。是啊，泥沙镇是个大地方，地处要冲。那块有个小子是团访局的头子，姓唐，叫唐承之。这个人手下有80多个人，有80多条快枪。火药充足，如果你要到了泥沙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这姓唐的给干掉，你就能夺得10多条快枪，火药无数，还能发展你的势力。你看怎么样？太好了，哥，你这一句话点醒我的梦中人呢，我说干就下家伙。但是长城啊，我建议你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千万不要蛮干。凭你现在这点势力，你斗不过人家，你动动脑筋，听没听见？你如果打胜了之后回来，就在桑植县听我的信儿，明天一早我就起身赶奔黔东和云南去找王文华。大哥，那我就拜托了，没说的，咱们自己弟兄。说着他们饮酒，大伙一听，好嘛，人家袁大双是夸夸其谈，他们都没听过这个大道理，都不明白这个世道变化多大呀。今天可开了耳光，一个个对袁大双视如神人。书说简短，袁大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贺龙给他拿的路费，他起身去找这个王文华。他走了之后，贺龙能闲着吗？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现在贺龙啊，把他手下这些弟兄编成了5个，你别齐胜不顾家呀，没有后部的寄养，你就难以成功啊。看来呀，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呀。同时，贺龙颁布布告，贴到四面八方：一，不准欺压百姓，一视同仁；第二，取消客捐杂税，让老百姓能吃上饭，过上好日子；第三，尤其强调不准调戏妇女，如有违犯者，按军法从事。你说这样的头头谁不欢迎？桑植县的人都传开了，一个个觉着活着有了奔头了，我们这块可出来英雄救世主了。那么贺龙把这些事儿全安排完。

完了之后，就想到袁大双说的话了。现在他觉着空虚呀，得多多整枪杆子才是。那么就得赶奔泥沙镇。他手下的参谋长就是贺锦斋，外号人称小诸葛。他把贺锦斋请来，问他怎么采取智取，不用强攻，避免伤亡，用巧劲儿打个胜仗。贺锦斋一笑：“哎呀，兄弟，我这两天都没睡好觉，天天考虑这件事儿。我想了个不成熟的办法，说出来你听听。”贺龙点头说：“你肯定都是好主意，没有馊主意。”贺锦彪把自己的计划一五一十对大家讲说一遍，在场的众人无不拍手称快：“好主意，好主意！”贺龙一点头：“就这么干。”按下贺龙，怎么巧取泥沙镇呢？咱先不说，翻回头来再介绍蔡锷将军。袁世凯呀，在1915年的12月下令承受了帝位，他一心呢不顾民意，就想当皇上，做他的皇帝梦。为什么说袁世凯不是个东西？这小子真正就不是东西。改民国5年为洪宪元年，那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起洪宪。这年的元月他登基，袁世凯一切都计划的很妥当，但是他输了一招棋啊，放走了蔡锷将军。您看过电影《小凤仙》，您看过小说《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吧？那里边说的非常清楚，我在这儿不必多说了。因为这个老袁也不白给呀，他纵观手底下这些人，大部分是酒囊饭袋、阿谀奉承之辈，空有其名，没有其才。唯独蔡锷是佼佼者。他知道蔡锷文武兼备，此人刚直不阿，不贪赃，不卖法，而且远避酒色。因此袁世凯最担心的就是蔡锷呀。一开始的时候，他以开会为名，把蔡锷从云南请到北京，掌控在。

大家好，我是千月。对食品安全多一点关心，为有限的生命多一份责任，建立诚信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构建食品安全防火墙，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学，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

0: 他们还唱起了当时的抗日救亡的歌谣，向着沿途百姓和这个寨内的值守人员宣唱北上抗日的这些使命。同时，地方的政委三等领导同志还安排地下党马长富等人提前联络盘古寨周边的堡垒户，向寨内的乡绅传递红军那种承诺：绝不进寨，不扰民，不侵犯群众一草一木。这些东西深深地打动了当地的老百姓，有的乡绅呢就彻底放下了戒备，不仅不再阻拦红军通行，还主动为红军安全引路。有的百姓还给他们送来了热水，送来了干粮。就这样，红二十五军最初的这段行军路线顺利地穿过了盘古寨的区域，朝着伏牛山的方向继续前进。1934年的11月25日，实地行动证明，只要坚守抗日初心，坚守群众纪律，就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革命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
1: 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
5: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0: 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
7: 是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8: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1对1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9: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啊，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12: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11: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13: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1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4: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6: 雾气送酒。
1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8: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
17: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6: 今年我们还将

0: 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音福利券，也满二。
1: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
2: 格尔曼。
3: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4: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2: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5: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7: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6: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8: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6: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9: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6: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0: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1: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

0: 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通余昆以纯益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以制造为驱动，赋能民企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透过数据看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见证统一大市场的成长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民营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通余昆以纯益金属制造有限公司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汽车精密零部件制造业，以创新强内核，以智能提效能，打造专精特新发展样板，为区域民营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场景高效有序，工人们在自动化生产线旁值守，紧盯数控加工设备的运行参数，配合智能机械臂完成汽车连杆、精密齿轮等零部件加工转运。车间内先进装备与智能管控系统深度融合，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检测全流程实现精细化智能化管控，严控产品精度品质，颠覆传统零部件制造模式，彰显企业过硬实力。
2: 通余昆以纯益金属制造有限公司班组负责人陈涛：
4: 身为昆以纯益的一线员工，我深刻地体会到我们厂原来那些普通的机械，通过更新迭代，现在我们引进了更先进更智能的一些设备，使我们这些一线员工得到了更好的工作体验还有工作效率。我们也坚信企业未来发展会更好，让我们员工更有信心。
3: 据了解，该公司专注汽车精密零部件研发、生产与销售，是多家主流车企定制

0: 配套企业，产品涵盖乘用车发动机连杆总成、渐开线圆柱齿轮、花件轴等多种核心零部件，技术工艺水平位居行业前列。公司持续加大先进设备投入，不断推进智能制造改造升级，搭建数字化生产管理体系，全面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同时坚守实业初心，深耕主业发展，以优质的配套服务深度融入汽车产业链，在带动地方就业、助力产业发展中彰显民企担当。
1: 丰余昆宇纯艺技术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静：
2: 目前我公司一至三月份完成产值1000余万，主要生产产品为汽车发动机连杆总成及渐盖线圆柱齿轮及花件轴产品，产品主要为北汽集团、长安汽车配套产品。目前我公司计划投入资金5000余万引进一条高精密齿轮生产线设备，预计解决就业人员30-50人。未来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品向新能源汽车高端领域延伸，让本土制造真正走进全国产业链的核心环节。
3: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透过数据看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三篇，见证统一大市场的成长性。
4: 文章说，近期发布的两则新闻很值得关注，一则是2025年中国货物进口规模再创新高，达18.5万亿元。另一则是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媒体比例显著上升。市场是当金融时报刊文，不要低估中国消费者。成长性得益于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必将百舸争流，千帆竞发。成长性得益于朋友圈不断扩容，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接连举办广交会、服贸会、进博会，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在内与外双向互动中，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容量、磁力进一步提升，壮阔深邃，海纳百川，中国市场是个海洋，畅通大循环，强健大市场，用好发展机遇、潜力和优势，中国经济定能穿越周期，稳健前行，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0: 为扎实推进2026年卫生健康系统为民服务实施，全力打通健康服务惠民最后一公里，切实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年初以来，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聚焦群众健康需求，持续开展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系列活动，精准普及健康知识与应急技能，全面提升群众健康素养，筑牢全民健康坚固防线。活动开展以来，县疾控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社区、企业、学校、乡村等地，结合青少年、老年人、村民、企业职工等不同群体特点，围绕营养健康、应急救护、疾病防控等重点内容开展针对性科普宣讲，把专业的医学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使用技能。
1: 县疫控中心副主任郭海：
5: 年初以来，我们以提高统一群众健康生活水平为宗旨，进学校、进乡村、进社区、进养老机构，科普宣讲36场，累计服务人群6700余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边远乡村、社会机构、普通家庭为重点，持续深入地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将更多的健康知识和健康技能送到百姓的身边。
3: 近日，县委宣传部联合县人民法院走进县第二实验小学校，
6: 要尊重别人的原创作品，不抄袭，不买盗版。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要用知识产权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7: 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露天焚烧秸秆的；7、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3、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

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

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
5: 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

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一个新的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儿，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十八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4: 这
5: 晚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0: 第二次生命。
1: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3: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4: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5: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6: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7: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8: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共筑一个国，
9: 共爱一个家。
10: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
11: 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8: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
12: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0: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6: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

折罗漫山起火，益州刺史孔宇鹏在这刺史府大堂之内安排救火的事宜。武重归呢，对着救火的事儿啊一窍不通，也不愿插手，他就借这个功夫在刺史府大堂内开始审理瀚海军的案子。这么一审，结果呀果不出所料，在场的官员一个个都把脑袋一拨了，矢口否认知道这件事情，对这件事情我们是

无所知，有的呀还指天发誓，振振有词。吴重贵就在刺史府大堂审了整整一天呢，丝毫没有任何进展。一天下来，这吴重贵武大爷的水喝了足足有半缸，但就这样还是口干舌燥，心浮气短呢。抬眼一看呢，大堂之上都已经点起蜡烛了，大堂外边气势风灯都已经挂起来了，感情夜幕降临了。这吴重贵呀，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昨天那个神气样是再也找不回来了。他往背后一靠，伸了一个懒腰，就觉得腰酸背疼啊。吴重贵心说话，这审案子，哎呦，真难呐！哎呀，你说那个狄仁杰在大理寺的时候，一年审了10000来人，都怎么审的啊？就从这一点上来说，不服也不行啊！你看我这一天，这才审几个人呢，就已经累得起不来了。哎呀，这接下来怎么办呢？哎，这吴重贵呀，自己好好的琢磨琢磨，最后觉得自己呀，要改变策略，那不能够像昨天那样横眉立目的，那不行，看来呀，得来点软的。这吴重贵呀，决定把这孔宇鹏请过来，干嘛呢？一起吃个饭。好歹人家也是益州刺史，一方大员嘛，要在益州查案子，这一天下来看清楚了，没有这孔宇鹏支持，恐怕还真就不行。你别看我是钦差，钦差他怎么也算外来户，人家孔宇鹏那可是当方土地呀，所谓强龙难压地头蛇，到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看来呀，自己还真不能太横了。太横了，人家一甩袖子，你爱怎么查怎么查，人不配合，那不就完了吗？自己查案最要紧呢。对，我呀，收一收啊，来点软的。他主意打定，马上吩咐人准备饭菜，又把孔宇鹏给请过来了。酒菜一上齐，这俩人呢都累了整整一天了，孔宇鹏一整天组织救火也忙了一个焦头烂额呀，也累得够呛，所以两个人往那一坐，对着一桌子西北特色的菜肴，两个人呢毫没遇到麻烦事了，又想请人家帮忙，万一人家借此机会吃你两句，借此刁难，那你钦差大人这脸往什么地方放啊？所以吴重贵呀也犹豫，他正犹豫着呢，没想到孔宇鹏这个时候开口说话了：“钦差大人，请问今天审案有什么结果吗？”这什么音儿啊？吴重贵听他这么一问呢，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回答呢，他不想直接承认自己一无所获，所以吴重贵呀稍微的愣了一下，啊，这个暂时啊还没有什么确定的结果。孔宇鹏听完这话，脑袋往下一低，好像很有心事，也没有昨天刚见吴重贵那种自信的气概了，整个人看起来呀有点打蔫儿。吴重贵在对面一看，哎，这怎么回事？这孔宇鹏怎么看起来比我还好像懊丧很多呀？啊，这吴重贵呀也有点纳闷了，他慢慢的端起一杯酒，放到自己唇边，一扬脖，这杯酒刚喝了一半，噌，好悬没把这吴重贵也给呛嘛。怎么了？这孔宇鹏突然间就站起身来了，啊，噔噔，两步绕过。